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追不舍。演员跑进南街，他追到南街，演员跑到西街，他追到西街。当演员跑到西城墙下的时候，突然在日本兵眼前消失了。西城墙下有一带齐胸高的黄土围墙，穷追不舍的日本兵坚信那演员是消失在了那一带黄土围墙里头。利农粪场的经理向喜正在扫院子，今天厂里无人，两个伙计到西关拉粪去了，另一个刚刚出门去买面，院里只有向喜一个人。他把院子喷了一遍水，便走到他的萝卜地查看他的灯笼红萝卜。六月本不是种萝卜的季节，种萝卜应该在头伏以后，头伏萝卜二伏菜嘛。可是向喜想做些新的试验，早年他在笨花家里种萝卜种不成，是不懂底肥的重要，底肥就得上大粪杆。那个时候向喜不懂得粪杆和生粪的区别，只让群山多上生粪，结果生粪把萝卜给烧死了。

粪干有劲儿，但性质柔和。那年向喜在保定家里种萝卜，从西关买过粪干施肥，还不知道结果，他就又匆匆地离开了保定，回到了赵州。后来二太太顺荣来信说，他的萝卜被日本人修停车场给铲。

0: 下子里。向喜问来人：“你是什么人呢？”来人说：“不瞒您说，您看看我带着妆呢，您就能知道我是个卖艺的。”“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吴桥来。”“啊、哦，怨不得听你这口音有点熟。”向喜对吴桥口音那是不陌生的，这口音提示着他继续向来人发问：“你有什么武艺啊？”“
1: 我是个耍杂技的。”“
0: 哦，那你搭的是什么班啊？”“
1: 玉鼎班，玉鼎杂技魔术团。”“
0: 那你这玉鼎班的班主是何许人呢？”“
1: 我们班主啊叫施玉禅。”“
0: 施玉禅他现在何处啊？”“
1: 刚才在大棚里头，现在散了。”“哎呦，我们闯下大祸了。”
0: 来人说着就要往粪干里头钻。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跳进了向喜的萝卜地，是个日本兵。向喜和来人都看见了那个日本兵。向喜对眼前的事情已经判断出个大概，他一弯腰，连推带搡地把来人藏在了粪干里，粪干像是一堵墙挡住了来人。向喜不紧不慢地走了几步，捡起扫帚接着扫他的院子。日本兵用半生的中国话问他：“
2: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向喜指了指满院子湿的和干的大粪。日本人又问：“
2: 人哪里？”
0: 向喜假装糊涂：“我的人哪？都拉粪去了。”他指了指停在院子里的一辆粪车。日本兵听懂了向喜的话，可是他觉得向喜是在支应他，他突然对向喜横眉立目地吼了一声：“
2: 八嘎路！”
0: 向喜知道这是日本兵在骂他了，他不再和这个兵说话，拿起扫帚又开始扫院子。日本兵上前夺过了他的扫帚，要他继续回答问题。向喜明白，日本兵是要他交出那个演员，就装得更加糊涂。日本兵见盘问向喜没有结果，就自己开始搜索。他跑进屋里搜查了一阵，又从屋里跑出来观察院子。他终于注意到了不远处那几排码放粪干的煞子，他猫着腰，如临大敌一般的朝煞子一步步的逼近。向喜顺手抄起一把舀粪的铁勺跟了上来。日本兵搜完了一个煞子，又来到了第二个煞子里，他的步子更加小心，也查看得更加仔细，不放过每一个空隙。最后他走到了那个演员的藏身之处。当日本兵开始搜寻的时候，向喜也开始做着各种假设。他假设这个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10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
2: 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6: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7: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8: 装着向喜尸体的酒康车回到了笨花，回到了向家。这时候向家还不知道发生在利农粪场的事，他们对这辆突然到来的酒康车很感

意外。童爱先闻到酒气，站在廊下喊向文成，问他这是哪儿来的酒气。向文成也闻见了酒气，还听见有辆大车进了门。他和童爱正站在廊下纳着闷儿，就见甘运来和向贵进了院，小妮儿也跟了进来。甘运来一见廊下的童爱，便猛地跪在地上，磕着头，泣不成声地说：“体。”向喜入殓入土。好在前些时向文成在向家坟地找到了向喜的准确位置，如今就免去了找穴位的麻烦。向喜被埋在向棚局以下，向启灯以上，他连接了这个隔辈的空地。这一次秀芝没有为全家办疙瘩汤，向贵发了话，对秀芝说：“我被他娘做锅粉条菜吧，啊，吃不吃的也像个过世的样子。”笨花人过红白事，再阔气的家主也要做粉条菜，好像只有粉条菜才能带出喜气和丧气。秀芝按照向贵的嘱咐做粉条菜，左拼右凑，锅里只下了白菜、豆腐和粉条，连猪肉都没有买下。甘运来在村子里头东借西找，东西都是从茂盛店借的。考究的粉条菜还要有上好的大片猪肉和猪肉丸子，豆腐也要过油。向家人都吃了粉条菜，仿佛谁不吃就缺少了对向喜的尊敬一样。悲痛之后镇静下来的童爱在廊下端着碗说：“都吃啊，老头子回来就是了。”童爱带领大家吃粉条菜，吃着吃着又想起一件事，他对身边的向贵说：“贵啊，给保定报个丧吧，还有启灯的事儿。”文齐文林的妈叫顺荣，姓汤，还住在双彩五道庙负四号。向贵说：“哎，我办吧。”这天晚上，童爱枕着向喜的四蓬僧包袱睡觉，他摸索着他亲手织的这个包袱皮儿，计算着他离家的时间。他心想，光绪28年到今天，这该是43年吧。有向贵在家里头指挥向喜的丧事，人前倒少了些向文成的影子。这些天他只觉得头疼，眼不好使。视力本来就微弱的向文成站在酒康车前看向喜的时候，就是看不清向喜的模样。他忽而觉得父亲的头发是白的，忽而又觉得是黑的，要不然就是红的绿的。从向家坟地回来的时候，向文成走得更加磕磕绊绊。秀芝看出了向文成走路的不同往常，心中一阵阵不安。晚上她看着坐在椅子上发愣的丈夫说：“你哪儿不对劲儿啊？”向文成直视着前方说：“一时还难说，观察一下吧。”他想起西医爱说观察，观察就是看看再说的意思吧，也可以当注意一下讲。向文成观察了一阵自己，知道自己真的病了，一时间又对自己的病诊断不清。他用了中医辩证的方法和西

0: 一一的诊断学研究自己的病，还是下不了结论。他瘫在了炕上，眼前只有片片空白。家里人看他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和平时差不多，糊涂时就净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他时而高喊着爹，这有鱼，时而又不停地念叨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清楚的时候他想到，我病一阵子不要紧，摊子还能起来呢，可别让我这只好眼也坏了。他伸手够过枕边的一本什么书看，书还是从前的书，字还是从前的字，可是字们变成了一串串的黑疙瘩。他感到事情不妙，便迫不及待地想趁着尚存的一点势力完成一件事。他应该给大儿子向武备写封信，他要把近来家中连失两位亲人的突变告诉儿子，并让武备也转告给他的两位叔叔向文琪和向文林。现在书信走得慢，往来要通过几个根据地才能送到收信人手中。向武备自延安抗大毕业之后，东渡黄河，一直辗转于山西抗日前线。他在山西还能见到文琪。向文成让秀芝给他拿来笔墨信纸，又搬来一只小炕桌。秀芝知道他要给武备写信，也不阻拦，只给他在炕桌上放了两盏灯。向文成看见这两盏灯，且又是在白天，就知道秀芝为他的视力丧失做了足够的准备。他说，秀芝啊，我弟说你一件事儿吧。
1: 什么事儿啊？这么郑重。
0: 好，是这样，今后我写字要是写歪了，你看见就告诉我一声。秀芝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问怎么给武备说呢。向文成说，家里的事儿好说，武备能理解，我就是怕把字写歪了。你写吧，写歪了我弟说你。向文成在墨盒里告个笔，铺开信纸，秀芝在一旁看着他写字。他写得很慢，字迹和以前也大不一样，常常把字落在一块写成一个黑疙瘩，行距更是看不出来，天地儿也忽高忽低，排成行的字不是从左往右斜，就是从右往左斜。秀芝便在一边掉起泪来。秀芝一掉泪，向文成就停住了笔。我知道了，你正在掉泪呢。你一掉眼泪啊，我就知道我把字写歪了。向文成就着两盏灯还是写完了给儿子向武备的信。
2: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向文成用家信把家中的变故告诉了大儿子向武备，可是小儿子向有备还不知道他的祖父向喜已经过世，他刚从失去姑姑的悲痛中走出来，最近胜利的消息多，战役也多。

欧方医院就格外忙碌。有一天，有贝背着药箱正要出门为伤员换药，董一柱来了，他叫住了有贝。有贝，别去了，咱俩另有任务。啊，换药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别人了。有贝放下药箱，看看小董。小董已经穿戴整齐，新发的灰军装上系着皮带，绑腿也打得很漂亮。他把一顶新军帽提在手里，悠来悠去的扇汗，一头清洁的短发摇晃着，正是要出门的样子。医院里的人不比战斗部队，平时不打绑腿，只有出门的时候才把绑腿打起来。有被放下药箱，问小董他们要到哪儿去执行什么任务。小董说到摆设，昨天摆设的据点被攻克了，据点上有一批药品让咱们去取。有被愿意和小董出门，遇到单独和小董出门的时候更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小董的几年相处，有被只觉得他和小董已经是知己。他有的时候觉得小董像姑姑，有的时候觉得小董像姐姐，有的时候又觉得他既不是姑姑也不是姐姐，是什么他很糊涂。八路军之间不兴说朋友，不像和日本人松山怀多，不然有被又会想到朋友这两个字吧。有被和小董走出戴安，走上了去摆设的沙土小道时，有被突然发现他已经高过了小董。小董也感觉到了快速成长的有被，笑着说，有被，你别在高处走了，你站在高处显得我更矮。说着他一迈腿迈上了高处，让有被到低处去走。有被知趣地从高处迈到了低处，现在小董和有被一样高了。小董又说，先前医院在你家大西屋住的时候你才那么矮，这两年你长了准有一头。有被低着头踢着倒沟里的细土说，长那么快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多长点技术。有被，你进步可不慢，抗战一胜利我就该给你申请医助了。小董要为有被申请医助没有引起有被多大的兴趣。小董看出了有被的心思，就又说，也许你还有别的想法，我看你受松山怀多的影响不浅，其实画画也不错，我学都学不会，连画个解剖图都画不正确。有被还是没有说话，他是在想他对美术的兴趣不完全是受松山怀多的影响，他自己从小就喜欢，和松山怀多不过是巧遇，胜利以后的事情离他还远，当医助和学画画他还得好好想想。眼下他是要和小董到摆设去取药。想到这儿，他突如其来地问小董，哎，小董，德国的药强还是日本的药强？小董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有被把话题转到了药上，说，那也得看什么药，德国造药有历史，有名的厂子多，像德国的拜耳药厂吧，就做了不少的好药。日本呢，这些年也研制了不少新药，他们把磺胺就分成了几大类，目前呢，磺胺在消炎药里头当属权威。小董和有被说了一会子药，
又说起那天冀中

群众剧社来戴安演戏的事。群众剧社演了一出过光景的戏，戏里头有个老汉，演老汉的是个赵州人，在台上说话还带着赵州腔。不爱说话的有贝和小董说了一路话，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摆设。摆设的据点昨天被攻克之后，到现在炮楼还冒着烟，院子里有救火的，也有清点战利品的。有一个腰里别着手枪的干部看见小董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 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

0: 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包玉刚》。包玉刚，浙江宁波人，华人世界传王。本剧选取包玉刚生平事迹最精彩的部分，集中展现了一代传王的赤子情怀。全剧通过对商贾巨子艰苦创业和造福桑梓的生动还原，充分体现了海内外宁波帮的爱国爱乡情怀以及创业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包玉刚》
3: 第三集。

0: 包玉刚曾多次到唐宁街十号做客，可是这次拜访首相官邸却非同寻常。他自觉使命在身，重担在肩，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呈现僵局，唐宁街十号也不会轻松。虽然事先进行了通报，包玉刚还是在心里自问，此时间到来是时候吗？
1: 啊，包先生，包先生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
2: 你好，你好，希利先生。希利先生是两届首相官邸办公室的主任，已经70岁高龄了，还在为国家尽力，让我十分敬佩呀。
1: 好，是首相不让我走啊。哎呀，
2: 好久不见了，首相他可好啊？
1: 最近首相的情绪不太好，经常莫名其妙的

0: 在讲尊重人民的意愿，难道这不是人民的声音吗？啊，
1: 你是想把刚才你讲的这番话拿到谈判桌上去吗？
0: 为什么不呢，鲍先生？
1: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就理亏了。
0: 是吗？
1: 嗯，
0: 鲍先生，你是在说我理亏了？
1: 请恕我直言，首相，你不仅仅是理亏，恐怕连一般的常识性的问题也没有考及格。
0: 我玛格丽特·希尔的撒切尔是这样的人吗？
1: 你想过没有，香港有多少人呢？700万，到你这里来拜访的才有几个，他们可以代表香港人民吗？况且最重要的是，按照条约，1997年6月30号英国租界新界99年的合约就到期了。首相，到期了就要归还，天经地义呀，根本不存在公爵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新界是租界的，就算要还吧。那么香港岛呢？九龙半岛呢？条约上明明写着是割让给我们英国的，那就是英国的领土啊，根本不存在归还的问题嘛，难道不是吗，鲍先生？
1: 依我看，如果首相以这样的语言去和中国谈判，还是理亏。
0: 你这话怎么讲？
1: 因为中国根本不承认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那些条约。
0: 为什么？白纸黑字嘛，不承认真是岂有此理
1: 啊。首相，我冒昧地问一句啊，难道你真的认为中英之间的那些条约是平等的吗？
0: 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第一次英中战争的结果，我研究过这个条约，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地方。
1: 好，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条约。首相一定记得，条约里面有一条向英国赔款的条款，总共是2100万英元，其中指定600万英元是赔偿被烧掉的鸦片的。首相，你认为这个讲理吗？英国人向中国走私鸦片，赚走白银，毒害中国人，钦差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是正义之举啊，当年的英国政府还要清政府去赔偿这些被烧掉的非法运进中国的鸦片。首相，请你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想一想，这个是公平的、平等的吗？
0: 那清政府可以不答应吗？
1: 但是首相，你不要忘掉，南京条约是在停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瓦利号上签订的，英军的炮口就对着南京的街道和平民，清政府的代表敢不签字吗？如果你在中英谈判桌上坚持条约是平等的、有效的，我真的担心啊，你要被国际社会笑话的。
0: 是吗？
1: 啊，
0: 堂堂大不列颠王国首相会被人笑话？
1: 嗯哼，
0: 鲍先生，这个玩笑可不好笑。
1: 不过在我看来，首相有一点点同意我的观点了。啊，
0: 好了，鲍先生开通我的脑筋，辛苦了，来来喝茶吧。
1: 谢谢谢谢首相，茶要喝的，问题我们也要讲讲透。
0: 好吧，鲍先生。那我就退一步。
1: 啊，首相，怎么个退法？
0: 把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
1: 然后呢？
0: 主权我让出去了，治权就不能再让。
1: 首相的意思是不归还治权？
0: 是的。英国在香港经营了100年，不能就这样说结束就结束了。无论如何，也要保留对香港的管制权。
1: 啊，首相啊，你想想，假若不归还治权，那所谓的主权

0: 是空的了。中国政府能够答应吗？邓小平先生的态度你是晓得的，坚持一定要收回香港。他讲的斩钉截铁，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收回香港，后代会骂我们卖国。
1: 那难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0: 你一定记得邓小平先生讲过的话，如果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如果在过渡期发生混乱，就
1: 这种逼迫对方就范的围堵方式。
0: 那么首相是想突围再打一仗咯？
1: 不，和中国打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如今不是100年前了，包先生
0: 啊，
1: 这个仗可不好打呀。我希望邓小平先生也放弃这种想法。
0: 以我对邓小平先生的了解，他讲出来的话是不打算收回去的。啊，不过首相 你仔细想一想，邓小平先生的话呢是有前提的。他说如果谈不成，如果发生混乱，对吧？所以呢首相，一切啊都要建立在谈成、不发生混乱、正常过渡的基础上。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对中国收回香港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鲍先生？
0: 英国不是也有一个北爱尔兰问题吗？假设北爱尔兰脱离英国，首相你会怎么想？你能够容忍吗？
1: 鲍先生，那是个领土问题，在领土问题上不存在假设。可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中国还要对香港派驻军队，这是对英国最大的侮辱，完全不可以接受。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包先生，你听到了没有？
0: 首相，冷静，请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不下来。
0: 那就是我冒犯了。首相，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可以驻军，中国恢复了香港的主权，为什么就不可以驻军了呢？
1: 这个，
0: 再说中国政府一旦把香港主权拿回去，派驻军队就是内政问题了，外面的人怎么可以阻挡得了呢？
1: 哦，我的上帝。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军队大摇大摆地开进香港了。
0: 首相，香港回归以后就是中国的领土了。
1: 其实理智也是这么告诉我的，可是感情上我就是扭不过来。中国，中国真是要刮目相看了。
0: 以我看来，中国已经崛起了，整个西方社会应该慢慢习惯起来了。
1: 可这也得有个过程啊。
0: 在香港问题上我有一点感觉，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鲍先生想到什么请尽管说。
0: 我觉得首相未必已经清楚地了解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1: 哦，
0: 邓小平先生主要讲了两条。第一条，坚决收回香港。我想首相对这一条印象一定很深刻，对吧？邓小平先生讲的第二条，就是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一条首相好像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1: 没有完全明白。
0: 对呀。那你不明白的地方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崛起的中国，对英国也是有好处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香港回归以后，过去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并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中国的市场那么庞大，英商可以以香港为跳板到中国内陆发展，这种机遇千载难逢啊。英国看上去好像是，失掉了一颗珍珠，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

0: 展将为英国带来更大的利益，你就会得到一串珍珠，这是完全可以预计的。首相，我请你想一想，邓小平先生给英国预留了那么广阔的回旋余地呀。
1: 也许吧。包先生啊，你很雄辩呀。
0: 不，
1: 你不应该去做船王。
0: 那首相认为我应该去做什么呢？
1: 应该去当外交部长。
0: 算了吧，我内政都搞不清楚。
1: 包先生，你叫我去跳绳吗？
0: 啊，现在啊？
1: 当然。
0: 哦，看起来首相的心情不错啊。那我们就到花园里去吧。我也活动活动。
2: 在中英谈判的过程中，包玉刚肩负着邓小平的嘱托，以民间大使的身份奔走于中英之间，穿针引线，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多次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起到了他人力所难及的作用。终于使以坚持己见著称的铁娘子在香港问题上说话的口气变得柔和多了。
0: 今天的天气真是好啊，阳光明媚。
1: 今天请包先生来花园散散步，也让你放松放松。
0: 谢谢首相，难得你有这个兴致啊，让我也轻松了许多。哎呦，这一大片想必就是首相喜欢的那个非洲紫罗兰吧？真是好漂亮啊！
1: 这种花呀，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而且开的花都是大朵大朵的。
0: 首相日理万机，今天不会是单纯请包某来赏花的吧？
1: 是有件事情想听听包先生的意见。
0: 首相，请讲。
1: 包先生啊，对于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还没有什么体验。我想，
0: 首相是想去中国，亲自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
1: 包先生真是很了解我的心思。不过，你看我这身份，
0: 你是想不要太正式。能够成行，又不要惊动太多。
1: 包先生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0: 因为我是包玉刚呀。
1: 那么，包先生，按照我的这种想法，怎么才能使我的中国之行又自然又合情合理呢？你帮我出出主意。
0: 首相，我们两个可以讲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啊。
1: 包先生的意思是，
0: 就在前天，我向英国的哈兰沃夫造船厂订了一条船。
1: 哈兰沃夫，就是造坦特尼克号的那家造船厂。哦，那是很有名的。
0: 我和船厂已经签约，一年后我就可以拿到船，到时候请首相主持下水仪式。
1: 这是真的吗？
0: 嗯，
1: 我知道。包先生以前都是在日本造船的，在我们英国造船，那造价要高很多呀，包先生是要吃亏的。
0: 这笔亏本的账我早就算过了，而且算得很清楚，我愿意这样做。
1: 包先生，
0: 嗯，
1: 实话说，眼下我们英国的造船业很不景气，你这是给我们做一个大广告啊。我答应一定为你主持这艘船的下水仪式。
0: 好的，一言为定啊。首相，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还有一个？
0: 啊，是这样，我在中国的上海也订了一条同类的船，叫四翼号。
1: 四翼号？
0: 对的，这就是满载世界人民友谊的意思。首相，你明年主持英国造的船下水之后，就请你到中国的上海主持这条姐妹船的下水仪式。
1: 哦，这个嘛，

0: 您是知道的，包先生。
1: 啊，
0: 作为英国首相，我不方便到别的国家去主持一条轮船的下水仪式。
1: 我相信我的用意你一定会理解的。
0: 啊，你是说不是为谈判而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到中国去？
1: 这个不正是首相所希望的吗？
0: 啊，不要太正式，能够成行又不要惊动太多。
1: 啊，
0: 谢谢了，包先生。
1: 我们中国啊，有两句古诗，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这什么意思？
1: 那虽然讲眼下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但是当首相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说不定奇迹就会发生。
0: 哎呀，你这是一番苦心呐，包先生。好，我答应。
1: 太好了，我期待在上海盛情迎接首相。

0: 11号下水仪式现在开始。下面请包玉刚先生给我们讲话。
1: 今天我十分高兴，因为41号建成了，它有力地证明中国有能力制造出世界一流的船舶。现在我宣布，请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娇

0: 很荣幸，一艘中国上海制造的香港船只下水，由一位英国首相剪彩，这真是再美好也不过。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华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

0: 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焦大鹏来到吉安，见到了王守仁。焦大鹏表态要全力以赴，帮助王元帅剿灭宁王的势力。王守仁很高兴啊，得了焦大鹏这位剑客，那可以说是如虎添翼，赶紧让他去参见已然到达的几位剑侠先师。那么焦大鹏呢，就碰到了玄真子。玄真子呢，就给焦大鹏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和一枝梅配合去南昌城盗取宁王的宝贝，叫做昭梁珠。到了昭梁珠才能破飞飞阵。焦大鹏接受这个任务，和一枝梅两个人施展本领，就来到了宁王府，夜探宁王府，要盗取昭梁珠。就在他们探听到消息准备动手的时候，外面有人一声大喊，说有刺客，速速捉拿。一听这声喊，焦大鹏大吃一惊，赶紧啊飞身上了房。上了房之后，眼神示意一直没赶快走，两个人穿房越脊，像旋风一样到了前殿。到了前殿继续往前跑，正往前跑，忽然迎面来了一人，大喝一声，拦住去路啊，一刀就向焦大鹏、一枝梅二人砍到。焦大鹏、一枝梅也不答话，且战且走。不一会儿呢，就出了宁王府。他们两个人行走如飞，刹那之间已然不知去向。那赶来围堵他们的人啊，已然是追赶不着他们了，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到，怎么办呢？ 只好回宫而

而去，做好戒备。那么宁王朱宸濠在宫中一听外面喊捉拿刺客，吓得是心惊胆战啊。他和毕威妃子从床上坐起来，正在那儿互相安慰的时候，有人进来报告，报王爷，刺客未曾拿住，但是已然被赶走了。朱宸濠一听刺客被赶走，心里面呢略微宽松了一点，下了命令让众人等小心防护，他自己啊仍然去休息。他打定的主意啊，是明天一早起来命人严加擒拿。好嘛，夜入王府行刺王爷那还得了，南城城全城戒备，连个苍蝇也不能放出去。那么我们不说宁王府怎么样，再说焦大鹏、易之美这两个人出了宁王府，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停下来碰个头。易之美先说话，哥哥呀，我们来到昭梁珠没到城，被宫里的人瞧破了，这时候城里面肯定不能住了，你明天一大早他肯定全，他带了十几名小太监走出宫来看人救火，他一看风趁火势，火趁风威，一片红光光照里外呀，哎呦这火不小啊。此时易之梅呢看到大家都到前殿救火，他又转到厨房放下一把火来，这要了命，前殿的大火还没有救灭，又有人从后面报到前殿说厨房内又走水了。救火的人一听好不惊讶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到处失火呀。宁王朱宸濠当时疑惑起来，你们赶快赶快分别前去，孤家料定肯定有奸细前来放火，不然前殿大火尚未熄灭，怎么厨房又起火了，要不是放火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对不对。宁王一说话大家一听觉得有理啊，哎呀千岁之言甚是有理啊，别有理了，赶紧救火吧。当然救火的同时要看到有什么人该抓还得抓呀。于是乎啊，这些人救火的救火，拿着拿人，宁王府里面乱乱哄哄一塌糊涂。那么宁王府里面一乱，给焦大鹏来了机会了，他趁这个时候到了毕威妃子的宫中，他在外面听了一会儿，磨坊里面呢没有声音，焦大鹏就不敢断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心中暗想，为了保险起见，我何不如此如此，我要再迟动手就来不及了。想到这儿，他把怀中所带的鸡鸣五更断魂香就拿出来，把这熏香燃着，就往这卧房里面放送。不一会儿，这香气散布房内，这香气一进去，无论什么人一闻，顿时昏迷不醒啊。焦大鹏放送了一会儿熏香，觉得这药性已然够了，就把窗格拨开，他在鼻子当中塞了一团解药，飞身入内，一看哟，房子东边啊真有两排朱红漆皮箱，他就从上排第一只数起，数到下一排第16个皮箱，心中暗想，嘿嘿，就是这皮箱。当下他把上面七只皮箱一口气搬到一旁，把手中的刀就拔出来，认定皮箱盖，在上面一划，把箱盖划开，就在里面找。翻到了一会儿，就看到有个送锦的小方盒。一这么一听叶天庆的名字，哎呀，心中着慌啊！怎么来了这个对头？今天麻烦了。他呢就想抽身走，叶天庆已然看出来，高声喝喊：“众护卫兄弟，一起努力！”不要放走了一只梅这厮，本将军来也。说着叶天庆一个窜身就到了一只梅的面前，他举刀就砍啊。那么围住一只梅的这些护卫呢，一看叶天庆到了，大家哗啦一下就往后退，不动手了。为什么呀？

0: 叶天庆的本领太强了，还用我们帮吗？我们帮忙就是帮倒忙。而且呢，叶天庆这个人呢，性格孤傲，仗着自己本领高强，他不喜欢有人帮助他。有人帮助他，他就觉得旁人啊分了他的功劳，旁人啊瞧不起他的功力。所以大家都知道叶天庆的脾气。那么这些护卫往下一退，合着一枝梅就该无事了。如果叶天庆上前交战，带着众护卫一起动手，一枝梅跑不掉了。因为一个叶天庆就难以对付了，加上其他的护卫，那明显就斗不过人家。现在是叶天庆和自己单打独斗，那周旋个一个更死没问题呀。所以叶天庆一刀砍下来的时候呢，叶志梅也是举刀相迎啊，把叶天庆的刀就架过去了。叶天庆一看，有两下子啊，马上咱们不分胜负，这部下咱们得好好较量较量。接着又一刀砍过来，一边砍一边问，嘿，叶志梅，你不怕死吗？胆敢到宁王府来行刺。叶志梅也是一面迎敌一面嘴不饶人，哎，本将军啊就来。叶天庆，我看你死在眼前了，你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本将军并非来行刺，实不相瞒，我是来盗取毕威妃子那里的昭良珠。另外叶天庆，我告诉你啊，现在宫里面不是本将军一个人，诸位英雄是全伙在此。嘿嘿，宁王宫中已经布满了我们的兄弟。朱宸濠此时已是身首异处，你还在梦里面，你还在跟我打，你不去救救宁王吗？叶天庆听了这番话，倒吸一口冷气呀，他是半信半疑。一直没说他前来盗珠，他颇为相信。为什么呢？因为飞幻道人摆了飞飞阵之后呢，画了一个阵图送到宁王宫中来了。朱宸濠看过了，这飞飞大阵每一门都有图形展示，所以叶天庆知道昭良珠是破其中一门的宝物啊。他听了一枝梅的这话呢，他觉得可信，所以他大吃一惊。至于他疑惑之处呢，是因为一枝梅说他们全伙兄弟在此，他不相信。那么就在犹豫之际，叶天庆啊手脚稍微慢了一点，他呢就被一枝梅看出破绽了。一枝梅一看，就等你这一下，趁势近前就砍了一刀。这一刀正砍在叶天庆的腿上，虽然砍得不深，但是他疼啊。
1: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

0: 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是
1: 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2: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4: 9月初1，鹿王台比武大会，练了一趟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他说的客气，还真有两下子。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各种技巧全都端出来了，博得一阵阵的掌。

响声，好啊好啊好啊。眨眼间他把这趟五花拳练完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我这是垫垫场子可不算数，现在我宣布比武大会正式开始。说着双边将无能就要下台，就在他刚一转身的时候，顺着梯子走上一个人来，这人挺粗个嗓子，站住，把无能吓了一跳，心说这谁呀、啊、扭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庄家大汉。怎么知道是庄稼汉呢？就冲这身打扮，就是种地的，头上戴着马连坡破草帽，都耍了圈了，辫子在脖子上盘着，蓝褂子黑裤子，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袖面高挽，满脸发黑，这一看是常年风吹日晒呀、啊。两只大手竟是茧，说明捆东西干活磨的。怎么一看这外表、哦、就是种地的，但是年岁不太大，不超过30岁。双边将冷笑了一声，小伙子你要

官方提出的要求第三条规定，比武只限于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以及被请来的人，外人不得参与。你说你是干嘛的？你是哪头的？恐怕哪头的都不是吧，你没有参赛的资格。我说你啊，赶紧下台吧，啊，走走走走走吧。这庄稼人一瞪眼，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比武的，我也不是参赛的，那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讨债来的。台下的人一听全乐了，啊，要账要到这儿来了。吴能听到这儿又气又笑，端着个肩膀他就问，谁欠你的钱呢？你管谁讨债？我就管你们万全镖局讨债。你不是万全镖局的吗？啊，我是副总镖师，那我就要得着，还钱。吴能一听鼻子都气歪了，我说伙计，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谁欠你的钱？欠你多少钱？为什么欠你的钱？你有什么凭据没有？庄稼人一听气坏了，你们万全镖局的人真他妈不讲理，明明欠我500两银子，到了现在一拨了脑袋不算数了。哎，我挺大个活人，我没事能胡说八道吗？叫天下人给评评理，不欠我的钱我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你讨债吗？今儿你说句痛快话，到底是给钱不给钱？不给，今天我就打这500两银子的。吴能也气坏了，你这不诚心捣乱吗？难道说是科特朗派出来的？也背不住啊，干脆我教训教训他。我说庄稼汉，你既然想打，那我就奉陪到底，好吧？那你就伸手吧，打他妈就打。都说你们万全镖局的不讲理，今儿一看是一点都不假，你招拳吧，呜，就是一个通天炮。吴能上步闪身，把这一拳躲开，一镖他的腕子。哎，你别说，庄稼汉还真有两下子，把正手的拳撤回来，左手的拳就发出去了。这一招叫单风贯耳，可不是使巴掌，使拳头就逮来了。呜，吴能吓得一扑了脑袋，心说这家伙手底下真干净，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蹲身，庄稼汉这一拳扫空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一处。你别看这个庄稼汉这个招挺拙笨，但这家伙的确还真有两下子，一伸手也使的是五花拳，拳打脚踢，奔奔直蹦。也怪吴能，这吴能没拿他当回事，就以为他是个庄稼汉，多少会两下五八抄，粗拳笨脚，你能怎么的？他这一轻敌倒了霉了。等他发现这庄稼汉这能耐有两下子，可为时已晚，一个没注意，叫这庄稼汉一脚不夹子正蹬他后腰上的，这下实实在在的咣当当当当当当。吴能站立不稳，从鹿王台的台上头塞到台底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人接着，不见这下就把他摔坏了。哇，全场就开了锅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啊，
你看这

对不对？长得五的三粗的，还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没两下子能把万全镖局的副总镖师打到台底下去吗？哎，看着看着，别说，赖九成看得清清楚楚。赖九成气的拍案而起，他娘的，真晦气，真是出师不利。还没等比呢，哎，先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栽了这么个跟头，多倒霉呀！这会儿无能已经回来了，粗脖子红脸，总镖师，我别说了，我说你这副总镖师你怎么当的？你不是有两下子吗？今儿个这犯什么病了？大概昨天晚上我这觉没睡好，谁知道呢，鬼迷心窍，我这一个没留神。行了，别说了，下去。无能啊，垂头丧气，闪到一边，低头不语。还没等赖九成派人呢，有一个人腾身就站起来了，也没跟赖九成打招呼，转身下台，飞身上了鹿王台。庄稼汉一看，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长得也是五大三粗，但人穿得好，穿青挂皂，寸白骨头牛，背后斜背着一口三叉鬼头刀，看年纪36、37岁。庄稼大汉看了看他，你干嘛？你想拔号？我说年轻人，你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啊，我要账的，你胡说！我们谁的账也不欠。你是信口雌黄啊？你是不是来捣乱的？我告诉你，这可是鹿王台，这是比武大会，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有的是。你小子想立棍儿，想耍混，你是自找倒霉。方才吴副总镖师没留神，也是容让你，让你小子捡了点便宜。今天老子来了，我非废了你不可。等等，你是哪号？哪号？你听着，我外号人称神拳太保，姓吴，我叫吴亮。啊，神拳太保，没看出来。我看你像个屎包。好，你敢骂人。吴亮是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几个回合，让庄稼汉一巴掌正扇到后脑勺上的，还啪。你说吴亮倒霉不？身子横着，当当当当当，出去一丈多远，一脚蹬空，从台上摔下去。幸亏这台子不太高，要太高就把他摔坏了。就这样也不行啊，吭哧一声，肩膀都摔得错了环了。伙计们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疼得他是呲牙咧嘴，败归看台。总镖师，我滚到一边去。赖九成气得脸都青了，心说话，你跟谁打招呼了？我允许你登台了吗？你是自讨无趣啊。你挨打倒小事儿，岂不给咱们万全镖局丢人现眼呢？赖九成再也不说话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转身赶奔比武台，垫着民谣飞身上台，来到庄稼汉近前。

0: 庄稼汉看了看这位，浑身上下火炭红，眼前就是一亮啊！一瞅这主能有60来岁，57、8，中等身材，敦敦实实的，二目放光，非比寻常。庄稼汉打量多时，问你哪位？赖九成。你是干嘛的？干什么的？万全镖局的总镖师是也。今天比武大会就是我操办的。啊，行了行了行了。庄稼汉乐了，冤有头债有主，看来我这500两银子有希望了。你既是总镖头，那就是当家的，给银子，废话少说。赖九成冷笑了两声，我说你要银子倒可以，慢说500两，再多点我们也拿得出，问题是欠你的还是不欠你的？你说的说的，这银子怎么欠的？
1: 怎么欠的？
0: 有一回你们买牛没有？你买了50头牛，又买了100只羊，全是我送去的。你们说了月底给钱，可我等到今儿个这钱也没给。你想想有这么回事没有？你放他妈屁！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根本就无有此事。哎，赖账赖账吧。哎，我说各位听见没听见，这赖九成是当家人啊，万全镖局的总镖头，赖账不还，真他娘的是无赖。好嘞，今天我500两银子不要了，还是那句话，我揍你个500两，你也甭比武了，今天我包圆了。说罢抡拳就打。赖九成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甭问，这是科特朗派的人，这个老磕头，这个老王八蛋，比武咱就说比武的，你派个捣乱的，这算怎么回事？其实啊，他真说错了，柯大侠能干这种事吗？连科特朗都纳闷，心说这怎么跑这儿来讨债来了？这位是谁呀？东看台的人都不认识庄稼汉。先言少叙，庄稼汉这一伸手想赢赖九成，那可不容易。那赖九成那也是驰名的人物，在山东也是叮当之响啊。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10几个回合，叫赖九成这一掌正打到庄稼汉的后背上，啪！庄稼汉站立不稳啊，等等等，从台上摔下去，仗着他皮糙肉厚，摔得梗了一声，使了个就地18滚，然后嘣儿他站起来。庄稼人呢，晃动了晃动身躯，呲着牙咧着嘴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恢复了正常，扬着脸儿往台上说，因为赖九成在台上呢，哎，赖九成，好小子，你可把我打了，赖账不还你还打人，这笔账你可记住，我去找人去，你等着我的。赖九成真恨不能飞身下台把他揪回来啃他两口，但是比武有规定，掉到台下或者人家走到台下算认栽了，你不能得寸进尺。赖九成冷笑一声，好嘞，我等着你的，你随便找人去，可咱把话说清楚，来晚了过午我可不好。就这样庄稼人分人群没影了。哎呀，赖九成一想， 真他娘的晦气。

0: 转身从台上下来，回归原来的座位。那边说他怎么不接茬留在台上，不能。五镇赌输赢，赖九成不想亲自伸手，他深知他这两下子也拿不出手去，因此回归本座。伙计拿过手巾板来，他擦了擦脸。各位啊，现在金钟三声响，比武已经开始了。要不是这个庄稼汉捣乱，早就比过一两阵了。各位，哪位登台献艺，哪位打着头一阵，哪位？他问了三遍无人答言。哎呦，赖九成这火就更大了，心说你们干嘛来了，吃得饱喝得足，跑这消化神来了，我请你们来为的是什么呢？让你们给我撞脸面呢？这不是冷场吗？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三百来人就没一个想出头的。我说各位，哪位首先登台？哪位？赖九成看坏了，真要冷场。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头，不必着急，贫道远往。”赖九成回头一看，谁呀？真没想到，飞天蜈蚣张道陵，张老剑客。他心里纳闷儿，张道陵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想要登台呀？真是求之不得。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飞天蜈蚣张道陵首先自告奋勇要打头一阵，这件事儿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心说这老道怎么这么积极呀？按常规他不可能打这头一阵。这赖九成啊真是受宠若惊啊，心说啊，哎呦，真没想到，叫自己太受感动了，哎，得客气几句。赖九成躬身施礼，老剑客，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论身份，论资历，论地位，论哪一方面你也不能登台，有道是大将督后阵，您得压轴，这头三出没好戏呀，让旁人登台就可以了。老剑客，您先沉住气，无论如何我不能让您登台。哈哈哈哈，总镖头不必客气了，你请想，今天五阵读书营哪一阵都是至关重要的，何必计较先后呢？我有什么了不起？打头阵打第五阵都是一样的。再者一说，我们来的能人极多，贫道也无关轻重，总镖头你就答应了吧。您听说的多客气多谦虚，实质上这张道陵啊比猴都尖。他为什么要报名啊？他坐在那儿盘算了半天了，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科特朗请了那么多的高人，咱不说窦尔敦，那还有迟乐天，还有上官元英，还有那么多的英雄好汉，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白给呀。再看看自己这边，这些人也不善，他心里盘算着往后腾没有好果子吃，根据惯例越往后能耐大的越多，我呀干脆往前抢吧。哎，我一登台打了个胜仗，哎，里面翻新那有多好啊，我既对得起赖九成，我也保住我的脸面，如果往后腾腾腾遇上高人遇上茬子，我是身败名裂。哎，他是这么想的。后来赖九成一看老道出于至诚不变竹篮，其实他恨不能盼他登台呢，嘴跟心想的是两回事儿。道爷，您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如此就屈尊大驾了，没说的没说的，各位少坐，贫道献丑了，无量天尊。再看飞天蜈蚣手晃着拂尘，稳稳当当一步三摇下了西看台，分人群来到比武台，顺着台阶一蹬一蹬上来，嘿，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等来到台上，把拂尘又晃了几晃，闪目往台下观瞧，今天看热闹的人太多了，真是成千上万了，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偌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

老道看罢多时，斗丹天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各位父老乡亲，各位施主，贫道自我介绍，我姓张，叫张道陵啊，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师爷。今天五阵比输赢，贫道代表万全镖局打这头一阵，大家可听清了，贫道酷爱武艺，但是学了几十年呐，都是平常稀松二无眼，我这两下子不怎么样，尤其上了年纪了，老了，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啊，各位啊，千万不要见笑。闲言少叙，我说各位啊，东看台的大同拳馆的各位英雄，哪位陪着贫道走几趟啊？有没有啊？这就等于叫号。单说科特朗、上官元英、窦尔敦众人看得清清楚楚，真没想到这头一阵剑客就登了台了，看来赖九成下的赌注可不小啊。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科特朗就问各位：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各位要多加谨慎，哪位登台，哪位登台。刚说了两句啊，腾站起一位来：老伙计，交给我了。大伙儿一看谁呀，老侠客上官元英。可他朗就一皱眉呀，我说老伙计，你这是干嘛呀？你坐下吧，沉住气，让旁人去对付他。哎，我说老家伙，你这话什么意思？随便对付能行吗？五阵赌输赢啊，阵阵都是至关重要的，胜一阵是一阵，败一阵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人家派了飞天蜈蚣，那么咱不去个硬手能行吗？我觉着我这两下子还能对付得了，所以我才报名。哎呀，科特朗晃晃脑袋，我说老伙计，你坐下，最好派个旁人，你别去。上官元英啊，就有点挂不住了，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登台你心里没底。我呀，说实话吧，我真没底。老伙计，你这两下子胜不了张道陵，你讲话了，胜一阵是一阵，败一阵找不回来，万一你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咱的损失就太大了。哎呀，上官元英平时不发火，跟科特朗是发孩的弟兄，两人经常开玩笑，可今儿个翻脸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上官元英有点挂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科特朗，隔着门缝你把我瞧扁了，你根据什么说我不是张德林的对手？你怎么就看我非败不可？科特朗一看哟，他急了，科特朗也不乐意了，我说我心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不会拐弯抹角，凭直觉我就觉着你不是人家的对手。俩老头想干起来了，大伙一看呢，这何苦来的，耗子动刀窝里反了。窦尔敦赶紧横在两个老者的中间，二位老哥哥，你们这是何苦啊，不怕人家

笑话吗？都少说一句吧，都为好。他转身说上官元英，老哥哥，柯大哥没别的意思，正因为你们哥俩交情莫逆，他替你担心，所以才竹篮，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柯大哥，你们两个的交情都不错呀。那么上官大哥自告奋勇，还不是为你打腰提气吗？嗯，这登台为什么？这是玩命去，他想胜这一局，所以才首先报名，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你们二位千万少说一句，最好我登台。窦敦收拾收拾东西就要登台，上官元英一把把他拦住了。慢，我兄弟，你要登台你是骂我，我都报了名了，你这是何苦的呢？行行行，冲你的份上我不说了，但是登台这是不能改变的。再看上官元英气呼呼的撑跳下东看台，乡亲们，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有人认识他，哎，这老头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云南的，可有能耐了，听说什么天池派的当家的，好嘛，今天都是大人物。老爷子，您往里请，您往里请。哗，上官元英也不说话，迈步来到台下，顺台阶登上比武台。到这儿他把气血平住，满面带笑啊，老剑客，我陪您走几趟够资格吗？张德龄一看，哎呦呵，没想到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幸会幸会呀，今天我能跟上官大侠伸手动招，无上光荣啊，我正想学学天池派的绝艺。上官老英雄，那你就进招吧。好，请问仙长，咱们怎么个比法？是比兵器呢，是比拳脚？老侠跟你说吧，怎么的我都奉陪。好，那我说呀，最好咱比比拳脚，而后再比兵器，您看怎么样？行行行行，当然可以，来来来，请进招。两个人嘴是这么说，别看嘻嘻嘻哈哈哈，心里都坐上劲儿了。再看张德龄把长大的道袍闪掉，嘣嘣嘣，把腰带的连紧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臂一摇，海刷刷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亮开门户。上官元英也是啊，把身上的零碎全拿下来，包吧包吧，搁到台口，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小辫盘好了，也是干净利落，啪啪啪，也亮开了门户。两人四目相视，脚底下错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光转悠，谁也不发招。什么意思？到了这种身份的人格外留神，这说着玩呢，千人瞅万人瞧，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谁都知道就是五阵赌输赢，关准立案，输一阵你就找不回来呀，要想扳回一局谈何容易呀。因此两个人
都觉着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但是你不能总转悠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张德龄有点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窜，左手一领上官元英的面门，右手一掌单掌开杯，奔老侠客面门劈来。单掌开杯呀、铁砂掌打上脑袋就碎了。上官元英往下一搓身，把左臂一横往外招架开，随着左胳膊往上一抬，正手使了个掏心掌，猛击张道陵的心口。张道陵赶紧吐气吸胸，上步闪身，唰一转个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顺势使了个扫堂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扫上官元英的双腿，真扫上这腿就得折。老侠客脚尖点地，噌往空中一纵，把腿躲开，身子落下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你看吧，这两个人打的是煞是好看呢、东看台的，西看台的，以及底下上万名观众，眼睛瞪得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盯着。谁不担心呢？最担心的就是铁罗汉窦尔敦。你看窦尔敦没登台，使那个劲儿比登台也差不多少，手心都冒了汗了，他真替上官元英担心呢、哥俩有交情，心里默默地祷告，老哥哥加把劲儿啊，千万别打败仗，胜负是小事，可千万别受伤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打上可就不轻啊。哎呀，后悔，我应该拦着我老哥哥，我登台。窦尔敦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柯特朗也不例外。你别看跟上官元英闹了个半红脸，哥俩的交情在那儿呢，他们俩抬杠，他也是为上官元英好，他怕老朋友不是对方的对手。你看他现在脸都绿了，脑筋蹦起来多高，柯特朗也冒了汗了，就坐那儿浑身使劲儿，玩这个劲儿。其他的英雄也不例外呀，人们都替上官元英使劲儿。这个时候俩人就打斗到50多个回合，张德龄心中暗想，这个上官元英好厉害呀，别看上了年纪了，腰腿灵活，招数变化真快，这也就是我，换旁人早趴下了。怎么办？怎么办？看这样打长了，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有了，有了，干脆使暗器吧，我用五毒莲花置他于死地，就这么办。但转念又一想，不可，不行啊，这是官准比武啊，多着只眼睛在这盯着呢，我要凭真本事就把对方给打死也不担责任，这使暗器另作别论呢、一旦有人责怪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使不得，使不得。看来
还得靠真功夫。

0: 我这个真功不行啊，照这样打下去没有取胜的把握呀，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
1: 是92年的，
2: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呢，主要是在一家央企工作，是一名工程师，然后综合收入的话呢是18万左右，
2: 年薪是吧？
1: 对对对，综合是18万左右，
2: 嗯。
1: 对，
2: 嗯，
1: 然后因为像我们做工程的话的这些工作呢，基本上都是男的，就很少有女性嘛，所以
2: 嗯，
1: 其实想要认识女生还是挺难的。
2: 圈子哈，
1: 对对，
2: 嗯。
1: 然后呢，而且我们这个行业接触的女生性格都比较偏男性化，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伙子，这个话要慎重，这个话要慎重。
1: 哦，好的好的，
2: 啊，只能说我们都是学霸出来的，对不对？不管是男生，
1: 啊，
2: 女生，包括咱们做专业技术的这方面，从小到大一路优秀，一路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那想当然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谈恋爱这个事儿。
1: 对，
2: 那对于这方面呢可能不太擅长，或者说一张白纸，或者说经验乏乏，他的全部身心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呀，他就用在了他专长特长学业这一块，所以在那块有所欠缺，我们是可以补的，对吧？
1: 对的，
2: 但是补上来之后，咱们比如说可能以前性格很强韧的，哎，咱们就柔软了，咱们就温柔了，咱们也懂得原来在专业领域之外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温柔尘缘同样值得追求，值得珍惜。
1: 是的，
2: 嗯，所以说咱们别轻易扣帽子啊，理科生就怎么样，学理科的女生就怎么样，可别这样，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谁在倾听着你的一言一语，心是打开的，所以咱们接纳一切。你说学理科的女生是不是也有特别挺会谈恋爱的，情商高的，肯定有。
1: 哦，那我可能没遇到。
2: 所以咱们才要寻寻觅觅呀。
1: 是是，
2: 因为圈层的局限嘛，你看工作家好像就是两点一线，经不经常出差呢？
1: 偶尔要出差，就是可能有半个月或一个月会有些项目需要我们跑到外地，那我们就要去一趟。
2: 哦，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业务是吧？
1: 对。
2: 那一般是江苏省内呢，长三角地区呢，全国跑呢，还是说跑得更远？
1: 一般都是江浙沪。
2: 嗯，那也挺好的啊。哎，那如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出差正好在周四周五这个事儿就办完了，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咱们江苏地区办完了，这个地方呢，你其实个人对旅游有没有兴趣？
1: 有，会转一转吧。
2: 那如果说周五办完事儿了，你是就在那儿继续住两天玩一玩呢，还是说打马回府继续回家刷刷视频？
1: 看状态，
2: 嗯，
1: 看状态，如果特别累的话可能我就当天就要回去了，如果状态还行的话呢可能会在那边再逗留一天。
2: 嗯，哎，有的好像有的男生会觉得我自己玩有什么意思啊，你是那种自己能跟自己好好待着的人吗？
1: 对，我是很叫就是很喜欢独处的人。现在
2: 嗯，我告诉你，但凡一个人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喜欢独处，特别不爱出门了，你要给自己敲醒警钟了。
1: 怎么了老师？
2: 个人
1: 吓唬我。
2: 个人的经验就越来越喜欢宅喜欢静，当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有一些经过筛选的社交还是要出出门，还是要融进去的，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也预示着年龄在给你敲响一个警钟，或者说是有一种生命活力慢慢的在减少。
1: 哦，
2: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
1: 有点夸张，有点吓到我了。
2: 你看你是92年的。
1: 对对，34。
2: 你想想你24岁的时候你在家能待住吗？
1: 待不住，就是每天都想住。
2: 对呀，你甚至想着夜夜笙歌啊，天天都有夜生活，跟朋友在一起啊聚会，现在就会觉得哇好烦好累，出去社交一趟回来要缓个两三天，对你是能量的一种输出，所以你要缓下来两三天才能给自己补足。你想想看是不是年龄在给你敲响警钟，咱们过了30岁，不管是男是女，其实你得承认咱们的这个生理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只不过是它非常非常的缓慢，就像地球在自转，我们为什么不头晕呢？是吧？因为它太巨大了，这个体量它转得很慢。年龄的这个衰退，生理的衰退，包括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刚刚我跟你说，如果你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想动，不想出门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干嘛干嘛，不想相亲干嘛干嘛，哎，有时候你真的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要跟身体跟这种生理来做一个对抗。不，我还行。
1: 有点偏差到了。
2: 嗯，那你可能还是年轻，可能到44岁的时候你更不想出门了。
1: 是，就是感觉现在就觉得每天工作完以后就很累。
2: 对呀，
1: 然后呢下班安静安静，然后呢在房间里做做自己的事，然后有时候看看手机。
2: 嗯，
1: 我觉得就挺惬意的。
2: 可以可以的，没错。但是

现在不也讲什么冥想啊、入定啊、静心啊、疗愈这一块吗？就是现代人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个需要，剥除凡尘，愿意跟自己待着。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年是34，如果40岁呢？44的时候，你肯定是更不愿意跑了。那时候可能又有家了，如果说还有孩子，再有一些家务，事业上也正是更忙的时候，你想想看。

0: 我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惊诧，其实想想自己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身体的变化，身体不会骗人。你觉得你才18岁呢小伙子，我才24岁呢心里，可是身体不会骗人，对吧？当你躺着刷视频的时候，当你窝在沙发里一晃一晚上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知道了身体其实很诚实。
1: 对的。
0: 那你打球都打什么球啊？球类
1: 以前都会打篮球，现在的话呢就跟几个好友我们会约去到羽毛球馆打打羽毛球。
0: 嗯嗯。
1: 然后打完以后呢大家就在一起吃个宵夜。
0: 嗯。
1: 吃个宵夜以后然后就该回去回去，因为我基本上不怎么过夜生活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会喊我玩我也不去。
0: 那你从前也是这样的吗？
1: 也不是，每周的话会定期安排这个，就是有球友嘛，我们有球友群。
0: 总归就
1: 会这么安排。
0: 总归夜生活对我们就意味着说要熬夜了。熬不动了，
1: 熬不动，真的熬不动。我到点我就会睡着。
0: 可以可以，你的生物钟还是，很照顾你的。
1: 是的，以前不会，但现在过了那个12点或11点半，我就不行了，我两个眼皮就很重。
0: 嗯，对。周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小小的放纵一下啊，平时只要上班的话，好像就被箍上了一个咒。你现在是跟父母住吗？还是有自己的空间？
1: 我自己住，然后就基本上我侧房都搞定了，都已经买过了，所以说我父母的话是不跟我在一起住的。
0: 嗯，他们也在南京是吧？
1: 对。
0: 嗯，对于34岁的男生，父母亲平时对你唠叨吗？
1: 以前唠叨，现在这两年不唠叨了。
0: 嗯，为什么？
1: 感觉有点唠不动了
0: 是吧？那你一般会怎么应对他们呢？
1: 我就跟他讲，有合适的自然就谈，自然就结呀。
0: 嗯，
1: 我说不需要你催。
0: 嗯，
1: 我说我们都成年人，然后我就会，大家都有趋利避害的这个本性嘛，那合适肯定会自然会选择。我就这么跟他讲的。
0: 嗯，那你的父母其实还挺通情达理的，这么跟他们说，说几次之后，他们就明白了，催也没有用，是吧？
1: 对啊，因为我读书、工作啥的都没有让他们操心，全我自己办的。
0: 就在心里，
1: 他们觉得我对，
0: 在父母
1: 觉得我肯定 OK,
0: 在父母心里，你就是个靠谱的孩子，心里肯定是有数的那种啊。
1: 是是。
0: 嗯嗯，所以你看遇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父母遇上这样的孩子，那真的也是天助的良缘，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他也是需要这一世的缘分，很深的缘分，我们才能走到一起，走到一家，是吧？
1: 对的。
0: 嗯，那现在我们寻找后天的亲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另一半。
1: 嗯，因为我是92的嘛，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呢是95后，就比我小个3岁吧。
0: 嗯，
1: 然后我的身高是1.78米。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能在1.60米以上。
0: 嗯嗯，
1: 然后最好是能定居在南京，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嗯，
1: 他如果能运动更好，正好带一带我，
0: 带带你，就是把我拽一拽是吧？把我带动起来。嗯，
1: 那我们俩到时候一起都在家里躺着就完蛋了。
0: 嗯 嗯，那你如果说咱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咱们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现在就愿意静了，但是我想有更加有活力一些，那你就多多的去运动，球我们继续打起来，打篮球没有男女混合双打吧？
1: 太少了吧。
0: 对呀，不能只找跟男生在一起的运动，咱们可能要组一些，比如说咱们，我有举例子啊，登山的，比如说搭子群，那登山群里面有男有女嘛，就等于说有女生参与其中的，咱们有意识的往那方面的运动靠一靠。
1: 对，我尽量吧，因为像跳舞这种，我真的是四肢不协调。
0: 那不协调是不是就可以寻找一下协调和平衡呢？
1: 我这个扭起来会有点太吓人了。
0: 嗯，好吧，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或者说，嗯，等等等等吧。你很聪明，咱们上某书或者上哪里去找一找，应该会有很多。只要有女生在的地方，那其实都是我们的机会。你说呢？你就把自己当做是个矿工，你要到。
1: 我感觉跟老师聊完以后，我觉得我好落伍呀，我连小红书都不玩。
0: 哦，真的吗？你这是有一颗老灵魂啊！
1: 啊，你说某书我都没反应过来。
0: 好，那你去注册一个。但是我又担心你会沦陷其中不可自拔，开始刷起来了。总之
1: 很好玩吗？
0: 没拿他广告费，我不在这里跟他推广。总之呢就是说多方面的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中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矿工，你不能到新街口去挖矿，对不对？
1: 对，
0: 你也不能到紫金山里挖矿，对不对？人家也不让挖，你去到有矿的地方去勤奋的努力的去挖， 才有可能拿出你当年搞学业的精神，拿出现中的学霸精神，放在搞对象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一定不成问题啊。

0: 我觉得你很聪明，不会跟你问太多什么你的身高体重各方面。对于女孩子，就是一个央企的工程师，92年的，现在呢就生活当中就缺一个良人。那如果你是比她小3岁左右的女生，1米6以上的身高，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在南京，最好你是热爱运动有活力的女生，带带她，这样是最好的啊。
1: 对，老师，
0: 我觉得你5215523515，我们送走了今天第一位啊，打进热线的我们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挺能聊的，并不是像单纯他所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偏静了、玩不动了、没有夜生活的这个央企的一个工程师啊，他非常的善谈，而且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谈恋爱相信谈起来应该也很会谈。年薪18万左右的这个小伙子，寻觅心爱的人，就在这个城市，在哪一个角落的你呢？52235215，无论你自己是单身，或者说我们身边有单着的朋友，如果说和打进热线的某位嘉宾，我们可以有同频共振的可能，欢迎随时咨询了解。52235215，52235215。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啊，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为谁来发布信息呢？
3: 为我自己。
0: 为自己，好的，一个女生，多大的女生？
3: 90的。嗯，
0: 好，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来，做什么工作？
3: 我是做广告策划的。
0: 广告策划。
3: 然后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公司吧。
0: 在广告公司吗？还是
3: 在广告公司，比较普通的一个小公司。
0: 嗯，没关系，广告公司里也有大文案，是不是？
3: 啊，
0: 嗯，哎，那广告策划应该蛮烧脑的，是不是？
3: 还好吧，但可能是脑会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吧。
0: 嗯，要不要经常加班？
3: 也会的。
0: 嗯，就是当忙一个案子的时候，该加班就加班。
3: 对。
0: 嗯，好，现在工作那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3: 嗯，对。
0: 嗯，10年以上了。喜欢吗？有没有厌倦感？
3: 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吧，就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0: 那养活的自己好吗？
3: 还行。
0: 哎，你是那种月光公主呢，还是说，哎，我们是对自己的每个月的薪酬是有规划的？
3: 会有规划。
0: 嗯，你有理财观吗？你理财吗？
3: 也理财还好吧。
0: 嗯，因为
3: 有定期的，一定的一个就是钱会分成几份，这一份是用来干什么，下一份要干什么。
0: 嗯嗯，
3: 不多，
0: 很有规划。嗯，就把它叫什么叫一篮子鸡蛋不要放在一个地方是吧？
3: 啊，对。
0: 嗯，好，平时都干些什么呢？
3: 平时嘛，没事的时候在家，在家休息的时候做做家务啊，或者是看电影啊，逛逛街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多的兴趣爱好。
0: 没有特别的啊。
3: 嗯，
0: 好的。运动吗？平时运动运不运动？
3: 有时候也会运动运动嘛，没事就是跑一跑步啊什么的。
0: 昨天我们还在说，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网红博主从一个跑步的零小白起步，然后跑了好几次马拉松，甚至国际马拉松了。他就是说慢跑，他建议大家从慢跑开始，鼓励自己运动。他说，你只要有一双舒服的鞋子，然后出门跑起来，哪怕在你们家楼下的这个小区里面跑，就算成功一半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啊。
3: 嗯，对。
0: 嗯，好。这样的一个广告策划的工作，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学文科的一个姑娘。
3: 嗯，对。
0: 嗯，好。其实这个工作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在大学毕业之后曾经了解过。当有一个案子过来的时候，可能加班加点啊，忙忙碌碌呀，开头脑风暴啊什么的，过后呢，确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脑子累和身体累，你会选择哪个？
3: 有综合一点的吗？
0: 没有。如果真的让你只能累一个，你选择哪个？身累和心累？脑子累。
3: 累吧。
0: 啊？
3: 心累。
0: 心累是吧？哦，身累还是，但我

0: 我倒愿意选择身体累，哎，因为身体累我缓一缓，我休息休息是可以过来的，感觉到脑子累和心累会觉得哇，心里会在倒气，在一声一声的叹气。
1: 那身体累的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也没有合适的工作。
0: 那倒是，好吧，就是不能太累着自己，总归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身心都要均衡才行。好，说一说你心中的男生，你是理想主义吗？
1: 我不是。
0: 我们来理性的构架一下未来的他，未来的家。
1: 希望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话，大一点不要太大，然后身高在175左右的样子吧。
0: 你多高呢，姑娘？
1: 我164。学历的话，本科及以上吧，我也是。然后性格比较稳定一点，然后爱小动物，有担当，有责任。
0: 哦，爱小动物。哎，你养动物吗？
1: 我也养动物的。
0: 哦，你养什么呢？你是猫族还是狗族？
1: 猫。
0: 哦，真的。养了几只？
1: 养了两只。
0: 嚯，那平时都是谁帮你照顾它呢？如果说你上班的话或出差？
1: 他们上班的话也不需要，就是你帮他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吃，该弄的弄好。
0: 哦，就是说给他搞好猫粮啊、水啊什么的。
1: 对，就给他囤够一天两天。
0: 就是说他不必像养狗那样还要去遛他，对吧？
1: 对，对的。
0: 那我听说啊，有猫也拆家，哎，是不是？
1: 应该也有吧。我家的倒，我家的挺温顺的，挺乖巧的。
0: 哦，他们是姐妹还是兄弟，还是说是男女朋友？
1: 对，应该都不属于吧，就分开抱回来养的。
0: 我就说他们的性别。
1: 性别的话是兄妹。
0: 是兄妹。好的好的，哇，真的羡慕你。哎，你知道那句话吗？像那句话你听说过吗？就是嘲讽，就是那个寒酸不养猫的人说，有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哼，连只猫都没有。就是一下子就让很多喜欢猫但是没养猫的人心里酸酸的，所以好羡慕你们呀。但起码是要有一份爱心，而且足以想象你是那种很有耐心的姑娘。
1: 也还行。
0: 所以你也希望
1: 养猫稍微省事儿一点。
0: 所以你也希望未来的他也爱小动物。那你是希望他也养猫，还是说他养狗，还是说都不养都行，但是你要爱动物？
1: 可以不养，然后也可以养狗，就是得有一份爱心吧，就是对小动物至少不要，也不用他过多的养，就稍微就是对他友善一点就行。
0: 起码不用你来烦神更多，但是你不要反对就行，对吧？
1: 对。
0: 但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养狗的人，这样你们可以约会的时候，你带着，你挽着猫，然后他牵着狗狗，哇，好幸福的一家子啊。
1: 也可以。
0: 我都替你忍不住畅想起来了，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呼吁啊，90年的在广告公司做策划的姑娘啊，本科学历，家里有两猫一人一屋，是吧？希望找一个175左右的本科毕业的男生，有稳定工作，稳定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
1: 对，
0: 好，找到了以后给我们拍个一家四口的照片。我们等着啊。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姑娘，再见。
1: 再见。
2: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孩子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我想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哦，一定都有的。但当你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你的话呢，你会怎么样？会等着他吗？还是要给他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带大家进到这个时光隧道里面啊。可能听我的歌的人应该应该年纪有大的也有小的吧，大概我想如果听过我的歌超过十年的有吗？哦，十年。那这首歌你们肯定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表演，所以只好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定点，那么可能要辛苦大家一起跑到这边来。但是当我听到主办单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默默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支持着我，我想在今后的路上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那么再多创作出一些更好听的歌曲来回馈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0: 感情的感觉，也是我又犯傻弄丢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2: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一会儿张老师来了以后会和我们的广播直播呢同步进行当中，然后您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就可以呢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了。在这里我们也和大家讲一下，等会儿抖音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界面，点击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灯牌之后呢，您观看20分钟以上就可以呢继续升级，升到我们的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呢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那么我们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些老粉呢，到27年的时候呢，你到15级，张老师也是帮你填的；28年呢，我们就是16级，就是高考志愿了。所以提醒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的升级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呢，我们在今年呢，就是7月3号到7月8号，张老师呢整个进行了抖音的大直播。在大直播上面呢，基本上每天是上午的10点直播到第二天凌晨的4点，张老师都会关心我们的很多的同学，关心大家的这种志愿的填报。中间呢，碰到了不同的这种问题，张老师呢都细心的一一解答，给大家呢诚恳的这种建议，同时呢也要给我们的家长，给我们的孩子呢进行很好的心理的辅导。所以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在张老师这几天直播的期间呢，就收获了一个在填报志愿时候呢特别有人情味，然后讲的特别实在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所以听张老师的抖音直播，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看张老师的抖音直播，都是对大家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大家，稍后呢，张老师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大家呢也可以很好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几件事情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一首歌曲之后，在等待张老师的同时，我们也会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有请张老师的一些情况了。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

0: 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大雨当中呢，张老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做准备，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马上就会和大家呢来进行问好。我们的助理李老师呢正在紧张的调试机器，在前面呢我已经跟大家呢很详细很透彻的讲解了我们马上就要登录的这个抖音直播啊。那我们先还是和张老师问声好，张老师傍晚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1: 对，那么因为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今天呢就是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然后我们的直播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抖音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您可以呢抓紧时间来和我们观看起来，来和我们互动起来。还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进入到这个抖音直播的观看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左上角的爱心灯牌，您可以呢关注一下，点击我们的爱心灯牌就可以呢观看进行升级。那升级了以后呢，升到12级，我们的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我们的高考志愿，中考志愿价值5000元，高考志愿呢价值19800元。那其实呢在前面我也讲过了，我们今年7月3号到7月8号的大直播，就是填报志愿的直播当中呢，大家呢应该是长时间的观看了这个张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而且呢在这几天当中呢，张老师也是收获了这个应该超过6000的粉丝，
2: 对
1: 吧？
2: 对的，对
1: 的。然后也包括我们现在坐在导播间里面，我们导播赵老师的这个关注，而他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关注到这个张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现在呢也是点亮灯牌在支持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张老师在这几天的这个填报志愿当中呢，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而且说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实在。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都是可以说从这个非常贴心的角度给大家进行了建议，不光有建议，还有心理的一些疏导和辅导，对吧？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对这个学业的真实的，对以后人生的这个真实的这种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看起来以后呢，顺手把灯牌点亮，这样的话对您的这个升级是有帮助的啊。同时呢点亮灯牌以后，这个陪伴之旅呢也可以点亮啊。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那我们看到呢很多朋友进来了啊，说这个像比如说像糖糖啊，像芳芳啊，都来问好，说好几天没看张老师直播了，甚是想念，就喜欢听张老师的声音啊。这个用户安东也说女大18变啊，这个
2: 女大18变是怎么用在我的身上的？我都已经，
1: 对，
2: 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
1: 我都觉得他这个能够说这句话，我让我读出来以后，我在想他说的是谁啊？
2: 说的谁啊？
1: 对，
2: 我感觉你好像是在说我家姑娘，
1: 对吧？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来问好，然后呢，提醒大家可以把灯牌点亮，然后呢，我们才和大家呢来好好的聊一聊。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也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而不杜若会问说张老师现在预测锦江分数是多少啊，然后还有人呢就问了，就是哈哈黄就问到了今年是不是建高的分数线会很高啊，哈哈黄是问到了这个问题啊。好好好。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再让我去预测多少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就像你们让我预测，就是都已经中考结束了，然后你们再让我问问现在的中考压轴题那个作文会是什么一样，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2: 你让我去预测多少分，也不能代表我预测的就是准的。
1: 是的，是的
2: 啊。我们不如静待14号啊，南京市各大高中放榜线出来啊，大家自己去看啊，因为其实也就这2天嘞，
1: 对对对，
2: 不在乎嘞。
1: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台风离开了，然后分数线。

0: 出来了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讲这个台风哦，
0: 嗯，
1: 这个台风呢，怎么说呢？就是说会登陆南京，对不对？可是这个台风可能高考成绩没超过600分，
0: 嗯，
1: 它上不了我们南京的岸。
0: 对对对，它又拐弯了，
1: 它又拐弯了，
0: 拐弯了，
1: 去隔壁安徽了、哦
0: 啊。对对对，它但是呢，它会有一点点这个影响到南京的天气，可能这两天也会有点雨，大雨。
1: 对对对对，台风天嘛，它多多少少可能会。阴沉会有雨，
0: 本来是说是
1: 家长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本来是要途经南京的、啊、
1: 途经
0: 但是它是现在是扫到一点点南京、啊、
1: 哎对 对
0: 我们今天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消息，像这个很多地铁的这个地面路线都已经暂停关闭了啊、
1: 哦！
0: 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是，就是很多这个铁路上面的这个列车的这个运行呢，正在缓慢的，就是逐渐的恢复啊。
1: 嗯 嗯, 嗯,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给大家呢来聊一聊啊。
1: 对的。
0: 刚才呢，有很多人就是说到这个女大十八变呢，就来解释了一下，就是说张老师越来越美了。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换设备了呢？
0: 对呀、啊哦，对呀、啊哦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勇敢，
1: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美颜啊，嗯、这个就不值得信任。
0: 张老师还是很美的啊，
1: 嗯、谢谢。
0: 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勇敢的小黑豆说雨雷声大雨点小、
1: 嗯嗯，
0: 也有人说这会儿雨呢大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雨是不小，但是相对于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在我们的预计当中，这个台风天气当中的雨呢也没有那么大。对吧？因为落在地上面，我看看那个不像那以前的大雨落在地上面还能扎出水泡出来。
1: 嗯 嗯, 嗯，
0: 哎，这还好啊。
1: 嗯，
0: 那我们看这个小白牙手作又讲了，从其他直播间抢来的礼物专门留着，现在全部上交给张老师了。
1: 谢谢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啊、嗯！就是很多家长都是在别的直播间抢完礼物，舍不得现场刷掉，都是把它分给我。嗯、感谢感谢啊！
0: 糖糖问分数线是明天13号出来吗？那、嗯、刚张老师讲了是
1: 啊，对对对，十三号
0: 出来，
1: 不是13就是。
0: 十
1: 三
0: 对
1: 啊，十三号，嗯，
0: 要不然十三
1: 先放榜，
0: 哎，先放榜，
1: 先放榜，
0: 要不然十三，要不然14，
1: 哎哎哎，一三一四，
0: 嗯
1: 嗯，对
0: 对，守护团子说，龙卷风卷不过南京的高考，卷不过南京的中考，
1: 对呀、啊，再卷也卷不过南京的中高考。我们家长说这个台风不行不行，你怎么往旁边站站去？嗯、论卷、嗯，我们才是卷王。
0: 对对对，
1: 对的，是的，是的啊，嗯、所以那个这个台风对我们不受影响，但是啊、嗯，这两天的台风天、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因为。很多地方有积水啊、
0: 嗯、
1: 很多地方呢就是湿滑呀，
0: 对
1: 啊，大家就是还是慢行，
0: 是、
1: 啊、出门还是早点出，因为首先出租车不好打、
0: 嗯、
1: 然后其次就是路况比较的复杂，
0: 是的，
1: 那路上一定会有所耽误，所以出门早一点啊、嗯、提前个半个小时，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的、啊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哈黄还问了一个问题，
0: 嗯嗯，
1: 说今年的建高会不会分很高？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建高的分会涨，这是必然的。
0: 嗯，
1: 因为建高这两年的高考数据的确是挺喜人的。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啊、嗯，就是很强很强的这个教学团队，自然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优质生源。
0: 嗯，
1: 所以今年建高的分涨是肯定的啊。只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总部的热爱啊，就是、嗯、但是对于它建高的分校要稍微理性一点。
0: 是的
1: 啊，因为。好生源肯定是在建高本部、
0: 嗯、
1: 然而同样建高的好老师他也是可能大概率是会留在本部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要保障本部的这个好生源，
0: 没错，
1: 最后能还能考出好成绩嘛、
0: 嗯、
1: 所以好老师还是留在本部会更多，
0: 没错，
1: 那么大家对于本部的喜爱不要就是对分部的这个热情呢就要稍微理智一点啊，这样讲、嗯、其实大家是能够明白意思的啊、嗯、所以呢本部今年会不会建高本部会不会今年会涨，我觉得一定会涨，而且一定会涨得比就是很有可能会涨得比什么12啊，
0: 嗯，
1: 比甚至你要说它最后涨得比南航还要高我都不会觉得稀奇，
0: 对对对
1: 啊，我都不会觉得稀奇、
0: 嗯、
1: 啊，所以大家理性看待吧，反正我们当时也是劝了很多的家长、
0: 哎、
1: 就是如果你喜欢本部你就填本部，至于分校你悠着点、
0: 嗯、
1: 考虑清楚，除非你真的靠家近、
0: 嗯
1: 就屁股一歪就到了，
0: 嗯
1: 甩条腕你就到了，
0: 嗯
1: 但凡你要不是因为靠得太近，我都不太建议对分校有太高的追捧。
0: 嗯，
1: 哎，因为相同的就是你上建高分校的分数，其实你也可以上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像南航啊，
0: 嗯，
1: 像十二啊，
0: 对，
1: 像燕子矶啊，都是很不错的啊。
0: 嗯，
1: 除非你真的是靠得非常近，然后你交通不便又不想让孩子起早贪黑，那我觉得对于分校的追捧不需要那么的热烈啊，不需要那么的热烈。哎，反正我觉得我这样讲啊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既没有说到人家学校如何如何，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保障了很多家长对于建高的喜爱。
0: 嗯，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这个锣鼓听音，听话听声，好吧。好，我们现在一个好消息啊，唯一文姐说谢谢张老师，姐姐上岸了
1: 啊，
0: 然后感谢帮助，感谢张老师，回头要去看看张老师
1: 啊，他肯定是指标生上的案，
0: 对
1: 不对啊，
0: 对吧？
1: 姐姐是指标生上的案，
0: 对啊，对啊，
1: 好，很棒啊，
0: 好吧，
1: 真的很棒。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所有指标生上岸的孩子，
0: 嗯，
1: 都是头顶带光环的，
0: 嗯
1: 啊，都是有神明庇佑，都是有福星降世才能够有这样的好运气的，
0: 嗯，
1: 轮到大家的啊，
0: 嗯嗯。
1: 我们今天早晨那个女明星还讲呢，她说她扒着那个指标生的名额，一个一个的在那儿数啊。
0: 嗯，
1: 他说自己能够上岸真的是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0: 对吧？对，现在其实指标生的名额也是有限的，哦，
1: 因为对，指标生的名额有限的，然后他们学校的指标生他数了一下，全部用完，一个都没落，
0: 是吧？
1: 所以他那个坑如果没站住，他就要被别人顶上了，
0: 对吧？
1: 所以说大家想想看，指标生竞争还是非常
0: 很激
1: 烈
0: 的
1: 哦，能够指标生上岸的孩子都是头顶带光环的。
0: 嗯，咩咩群就讲咩咩咩而咩啊，就想说设备只是锦上添花，张老师的素颜都很美，
1: 哦，
0: 好吗？
1: 哦，谢谢。那昨天我们刚刚见的面，
0: 哎啊，
1: 谢谢谢谢。
0: 星儿也来报喜说，张老师我家指标生上岸了。
1: 哦，太棒了，太棒，恭喜恭喜恭喜啊！指标生，所有指标生上岸的孩子都是有福星庇佑的啊。
0: 好，非常就讲了，明天就要开盲盒了，我要做那个瓜田里的
1: 茶。
0: 啊，茶，
1: 还是茶，
0: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
1: 他做挂田里的茶吗？
0: 还是你的眼睛好？
1: 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晓得他这个梗，挂田里的茶。
0: 我跟你讲，我这个老话哦，原因看
1: 少年闰土哎，挂田里的茶呀，
0: 对呀，你看看张老师还是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当时看到第一点，幸亏你接了一句，我告诉杨姐，挂田里的猪。
1: 瓜田里的猪啊，瓜田猪也行啊，猪拱西瓜也行啊，
0: 哦，可以的，哦，一拱一大拢啊，
1: 哎，拱一大拢一点不错，
0: 对，
1: 那我不用烧饭了，我要可以吃龙虾了，可以啊，我觉得台风天应该很多餐厅也不开门，因为知道大家也不出门。
0: 嗯，
1: 我是这样觉得
0: 的。好
1: 的，
0: 那个安娜老师是点亮灯牌了，然后问，请张老师讲讲金钟江心洲。
1: 其实金钟江心洲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填报的。
0: 对，
1: 很多一些家长都说，很多机构啊，很多的一些就是媒体啊，去宣传说这个学校不行，什么这那的啊。但是其实据我了解，金钟江心洲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培养方式是我非常喜欢的。
0: 嗯，
1: 会玩会学，我觉得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金钟江心洲去年有一个高二的学生，大家搞清楚啊，他是江心洲的，他不是金钟本部的啊。金钟江心洲高二去年有一个孩子，在他的生物老师的带领之下，发现了一个新的生物。
0: 哦，
1: 哎，所以这种培养孩子对于新知识、新发现、新学科的这种理解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培养得出来的。然后就这个孩子也凭着这个这个发现，然后获得了去年的全国生物竞赛的金奖。你要知道这个金奖真的含金量
0: 非常高，非常
1: 高了。
0: 也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是不是这个上学有时候不是读死书和死读书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好，然后我们来看看罗森陆河手电奖，我们在莫愁职校上5+2，是张老师帮忙填写的志愿，今年大一了，非常好，感谢张老师，
1: 谢谢，
0: 对吧？
1: 谢谢，他们家是第一届的5+2，
0: 对吧？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反馈。
1: 哦，那 你要是今年上大一的话，那就意味着其实你们已经就顺利上岸了。
0: 对啊，
1: 就是对吧，就是转段考试也过了，顺利上岸了，真的很好。
0: 嗯嗯，
1: 哎，真的很好，
0: 非常好，
1: 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感值得庆幸，每一个孩子都在自己的学业道路上没有放弃自己。
0: 然后这也是很早就是接受到张老师规划的这个朋友，对吧？
1: 对，
0: 应该来讲，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都是这个在规划的路上面。

0: 先走一步，然后呢，也是享受到规划的这种非常好的红利的这个朋友们了啊。
1: 嗯嗯。
0: 好的，那么非常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啊，非常是讲了一个问题啊，但是说今天议题补录结束，文化指标没有补录，文化如果补录，肯定是有学校断档，有学生滑档，希望没有人文化补录。
1: 哦，不对的，他讲的这个是不对的。
0: 有问题，
1: 因为是第一批次的补录还没有开始，这个文化补录其实实际上是指的提前批的。
0: 哦，
1: 这个你别搞错。
0: 这个，所以我们讲一下子也是给大家来这个纠正一下啊，
1: 对对对，
0: 纠正一下啊，
1: 这个不是第一批次的补录，第一批次的补录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因为有的孩子滑档了，那他就一定是需要要征集志愿的。但是如果他现在你们讲的这个是指的是特殊批次啊，不是，不叫特殊批，就是提前批次的补录，这个不是的啊，不是大家所讲的那个常规意义上的征集补录啊。
0: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那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张老师呢继续和大家进行交流。那当然了，我们也是陆续收到了非常多的好消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一一和大家来告知，然后也会给大家呢来祝贺啊。我们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点亮爱心灯牌陪伴之旅，点一点，对于大家呢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的，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请您继续关注，有请张老师，一会儿再见。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蓝鲸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好，回到我们的下半段，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王鹏 ,FM104.9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我们的张老师呢，今天也是冒雨来和大家呢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怀贤初九宁就说了，我外甥女也是指标生上岸了。
1: 对，是的是的，指标生上岸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孩子的指标生他大概率是冲一下的学校，就是知道自己可能上不了这个学校，
0: 是，
1: 但是呢我又心急很久，所以他会把指标生填一个超出于自己这个段位的学校。所以所有指标生能够上岸的孩子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也是非常幸运的。我一直都说指标生上岸的孩子都是头顶戴光环的。
0: 我们的邀请给张老师送了一个深海精灵
1: 啊，谢谢。深海精灵这个礼物还是蛮贵的。
0: 对吧，
1: 谢谢谢谢邀请。
0: 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呢点亮灯牌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
1: 对，是的。这个是可可西里，27000，燕中本部有希望吗？燕中本部其实我今年大概看它的位次应该在1万1000。

0: 18000，
1: 嗯，
0: 所以你20000呢不是不能冲，可以冲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冲啊，反正就是也许我估的不准呢，所以你就冲上啦，对不对？所以冲是对的，
1: 冲是对的，
0: 冲是对的，
1: 这个
0: 所以加油，没关系，哎，反正没有揭晓之前你都有希望，好不好？
1: 小雪徒步说他很焦虑啊，说这个6459龙将还有希望啊，
0: 645龙将还没得希望，那哪个有希望？
1: 对对对，
0: 哎是啊，哦，放心放心啊，放上，你哪有下不下呢？那还有下呢？
1: 是的，
0: 对，
1: 就是啊。
0: 哦，
1: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导播庄老师还跟我讲呢，说他有个同学，那个同学这个朋友的孩子啊，然后来了以后非常这个讲，哎呀，这次中考没考好，哎，是这个一模二模，甚至这个之前的这个模拟啊，然后这个包括上学期的期末啊，都加起来，其实是考的是最不好的一次。哎呀，考的不好，然后问考多少？648，
0: 对吧？他考的是最不好的一次，那他考的最好的一次，就可能就比这个还高。
1: 他可能他的这个想法，他的目标是需要往更好的学校去冲，可能人家的目标是就是附中啊或者精中啊，对吧？然后这次呢，就是对于我们下面人讲，怪648还不够啊，这个真的是要仰望了，但是呢，他的目标呢，可能比你仰望的这个目标还要高，所以他也会有他的烦恼，对吧？秀英也讲说，对我家也是这样，讲也这样讲出去，别人觉得很凡尔赛，但是事实呢就是这样的。
0: 对啊，
1: 是的，
0: 因为考高分的家长，就是南京市几千名以内的家长，就是这种5000名以内的家长，
1: 对，
0: 他担心的是耽误孩子，
1: 是的，
0: 就是担心这个志愿我要是填不好了，我会不会把孩子的一生耽误？
1: 对对对，
0: 就虽然是多虑啊，但是这份心情，我们要理解家长。
1: 对孩子的想法是，我考好了，我已经把我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了，我已经考到了我人生的一个最牛的，就对于他来说最牛的一个高度，剩下来的事情爸爸妈妈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0: 啊，
1: 那你们要你们叫我考高的，我已经考到最高了，
0: 对对 对, 对,
1: 对，我完成任务了，下面就是你们要帮我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对，那当然了，我们也听到这个直播当中啊，也有很多孩子也很有主见啊，自己和张老师来连线，说出自己的这个愿望，对吧？这个也是很好的，
0: 对呀，对呀，对呀，能够自己主动跟我连线的孩子，我觉得最起码他的家长平时对他的教育，就是鼓励式教育，然后鼓励他多去尝试，鼓励他多去交流和沟通，鼓励他更多的去表达自己。其实我觉得愿意让孩子跟我去连线的是好事，
1: 好，这个秀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就是家里面目标学校没有考到，所以孩子自己觉得很失落。
0: 其实很简单，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高中只是他学习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小阶段。你最终的目标不是高中，
1: 对，
0: 也不是你的那个梦中情高中，而是最后的3年之后的高考的那个大学，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才可以作为你的人生目标，而不是说一个高中就算让你考上南师附中又怎么样，南师附中还有6个孩子考不上本科呢，
1: 对，
0: 南师附中也有考上大专的呢，你不努力你上什么都没有用。
1: 而且曾经我们看到一个在教育专家的这个交流当中，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客观的讲解当中也讲到了，很多孩子认为高考结束了，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以后，人生就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其实大学的开始是你要好好学习的一个开始，因为你是要面临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走向社会，去给自己的人生开创一条生活的这种道路，所以并不是说高考可能是你整个所有这个前面12年学习求学升到最高学府的一个结束，但是并不是你学习的一个结束。
0: 对呀，所以在学习的道路上你要持续的，而且还有大家有没有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哈？清华大学最近在清退学生。清了100多个本科生啊，
1: 是吧？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把这一帮清华的孩子，距离高考已经过去1-2年的这一帮孩子，拿出来让他们考了一下今年的高考数学卷子，连100分都考不到。
1: 在哪？
0: 退掉。 哎，这怎么混到我们这个清华的队伍里头来的、嗯、其实我觉得他也许当年高考考上去也是自己的实力，
1: 是，
0: 但是在考上本科之后、嗯

0: 上了清华以后，他这个孩子他不学了，
1: 对，他把他懂得了，
0: 他懈怠了，
1: 对，他觉得我已经，
0: 哎，我都上岸了，
1: 我的目标完成了，
0: 哎，我混混日子就行了，
1: 对啊，我后面人生没得目标了，
0: 我挂科，
1: 嗯，
0: 熬夜，
1: 嗯，
0: 玩游戏，
1: 是，
0: 旷课，
1: 嗯，
0: 不学习，
1: 对，
0: 然后知识全部都还给老师了，
1: 对，
0: 还给他的高中老师，还给他的初中老师了，
1: 嗯、
0: 这一次清华来真的了，
1: 嗯，
0: 把这一帮成绩不好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就把当年的高考试卷给他们考了一下，
1: 嗯，
0: 不考，很多孩子的连100分都达不到，
1: 嗯，
0: 所以全部清退。
1: 嗯，
0: 现在说是说是现在这个行动啊，
1: 嗯、
0: 这个行动啊，好像是来的是真的，
1: 嗯，
0: 所以给大家提一个醒儿，提一个醒儿，就是说，上了南师附中，也不代表什么。
1: 嗯，
0: 上了清华北大也不代表什么，
1: 对，
0: 重要的是我们孩子是否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1: 一点不假，
0: 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的呀、
1: 嗯、
0: 大嘴老师那天还跟我讲的、
1: 嗯、
0: 他说张老师你直播我天天陪到你4点钟下播、
1: 嗯嗯、
0: 我说你就熬那么晚干什么呢，大嘴老师说我也要学习啊，
1: 是
0: 啊，我还弄一个小纸在旁边记着呢、
1: 嗯、
0: 你说了哪些话，说的哪一些位次，
1: 对对对，
0: 什么分数、嗯、我还记着呢、
1: 嗯、
0: 其实活到老学到 老,
1: 学到老
0: 这句话不是空话，
1: 不是空话，不是空话、
0: 嗯、
1: 对吧，你就像这个真的是就在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讲到是在各个方面的一些过程，对吧，
0: 嗯嗯嗯，
1: 你像我师父李老师啊，
0: 嗯嗯嗯嗯，
1: 李国先先生他也80岁了啊，
0: 嗯嗯，
1: 那现在人家也学习，在学习 AI 呀、啊嗯、学习剪映啊学习自己制作视频、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对吧，他也是活到老学到老，对吧，
0: 对啊，李国先老师大家可以在网上百度一下就查一下、
1: 嗯嗯、
0: 李国先老师是我们南京本地人啊、
1: 嗯、
0: 跟他的搭档，
1: 嗯，
0: 就是
1: 梁尚义老师，
0: 梁尚义老师是我们南京本地非常有名的两个相声演员、
1: 嗯、
0: 都上过央视，上过春晚，哎，都给
1: 嗯
0: 领导都做过
1: 演出
0: 汇报的、
1: 哎嗯、
0: 就是我们南京人的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1: 嗯，
0: 哦，就他80多岁了，他还在学 AI、
1: 嗯、
0: 学剪辑、
1: 嗯、
0: 自己在捣鼓手机，我就真的是觉得真的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一直保留的是这一份持续学习的心、
1: 哎、
0: 至于你的孩子能够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并且对学习有热爱和执着，他上哪个高中你觉得重要吗？
1: 嗯，
0: 难道29的就一定比精中的差吗？
1: 对，
0: 难道精中的就一定比附中的差吗？
1: 嗯，
0: 不见然。
1: 嗯，
0: 我3年前有一个孩子，
1: 嗯，
0: 他是3年前高考的，
1: 对，
0: 那个小孩当年我告诉你讲，
1: 嗯，
0: 他是一个3梯队的初中，
1: 嗯，
0: 后来指标生上的13中，
1: 嗯，
0: 那时候只有台城。
1: 嗯、
0: 啊，就是5、6年前只有台城，6年前只有台城、
1: 嗯，
0: 还没有红山还没开的时候，
1: 嗯，
0: 他是指标身上的台城，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太刻苦了，
1: 嗯、
0: 真的，他觉得他自己能够上得了，
1: 嗯，
0: 这个他觉得自己能够上得了喷，
1: 嗯，
0: 他觉得自己不能等他卡了再喷，
1: 嗯，
0: 啊，他觉得自己能够上得了这个13中，
1: 嗯、
0: 能够上得了6大，
1: 嗯、
0: 已经是。上天垂怜爱了、
1: 嗯、
0: 他觉得老天爷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要把握住，而不是站在老天爷给的这个好运上、
1: 嗯、
0: 然后松懈，
1: 对，
0: 然后躺平，
1: 对，
0: 他更加刻苦了，他觉得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1: 嗯、
0: 我小升初没有实力去择校、
1: 嗯、
0: 也没有实力去买学区房、
1: 嗯、
0: 但是这一次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奋起，所以他在高中3年非常的刻苦，这个孩子最后的高考成绩是3年前的647，
1: 嗯，
0: 后来上的了，他其实是可以上外省去上985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1: 嗯、
0: 然后妈妈一个人带他不容易、
1: 嗯、
0: 啊，他妈妈一个人带他
1: 选择在，
0: 所以他选择留在南京上的是南航、
1: 哦、
0: 来各位家长，你去了南师附中，南师附中的校长也不敢保证一定你能被南航录啊，
1: 对对对，
0: 也不能保证你上外省的985啊，
1: 是的是的，
0: 各位家长，
1: 对，
0: 所以问题是哪个高中吗、
1: 嗯、
0: 本质是孩子自身，所以有问题我们要向内求、
1: 嗯、
0: 而不是向外求、
1: 嗯嗯、
0: 我们要更多的是让孩子调整自己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1: 嗯、
0: 把初中当时的那一些学习习惯不好的把它丢掉、
1: 嗯、
0: 然后呢多去跟高中的那些家长和同学

0: 或者是学哥学长啊，去了解高中有哪一些需要提前做的事情啊，
1: 嗯，
0: 高中有哪一些是需要我要注意避坑的呀，
1: 嗯，
0: 高中是哪一些需要我抓住机会不能错失的呀。
1: 是的，
0: 你把这些了解到，然后在高中阶段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拼搏去学习，
1: 嗯，
0: 特别是六大的孩子，你不要认为我上的是六大里面的老六或者是老五，
1: 嗯，
0: 我就比人家金陵中学的差，我就比人家矮一截，没有这个话，
1: 嗯，
0: 同样是进六大，同样是9月1号开学，
1: 嗯，
0: 我们又是一条新的起跑线。
1: 是的，
0: 我们又是一个新的篇章，
1: 嗯，
0: 我们又要重新开始起航，
1: 嗯，
0: 你就是那个舵手，你就是那个掌握方向盘的人，
1: 嗯，
0: 你只要自己坚定信念，不断的向前努力，
1: 嗯，
0: 最后那个大学才是你的梦想，
1: 是吧？
0: 而不是说某个高中，
1: 嗯，
0: 这个话其实我在我的小伙伴啊，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小伙伴，这会儿应该你在直播间吧？
1: 嗯，
0: 你带着儿子去北京旅游的时候，
1: 嗯，
0: 你儿子在旅游的时候晚上刷题刷到12点，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话你记得吗，亲爱的？
1: 嗯，
0: 只要咱们儿子有这一份持续刻苦努力学习的心，
1: 嗯，
0: 他上哪一个高中都不重要，哪一个高中老师都能把他教好，
1: 是，
0: 只要他肯学，未来他的目标才是真正，未来大学的目标才是他真正要抵达的地方，而不是当下的哪一个六大四大，不是的，真的不重要，
1: 嗯，同时呢我们从小也学过一个非常好的寓言故事，叫做龟兔赛跑，
0: 嗯嗯嗯，
1: 对吧，兔子有了非常非常先天的这种优势，
0: 嗯，
1: 但最后赢的是乌龟啊，那么大家又有输赖，
0: 大家有输赖，那乌龟的资质就比兔子高吗？不可能，
1: 嗯，不可能，
0: 懂吗？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
1: 对，
0: 而且按照南京的高中的节奏啊，
1: 嗯，
0: 他高一下就把，嗯，高二下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学完了，
1: 嗯，
0: 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
1: 就是，
0: 大家要用来拼
1: 拼
0: 高考，
1: 对，
0: 然后拼命的刷题，
1: 嗯，
0: 我们的孩子要在将近500天的时间里，500天的时间里，
1: 嗯，
0: 要度过一个没有回应，
1: 嗯，
0: 没有答案，
1: 嗯，
0: 没有肯定的日子里，
1: 嗯，
0: 拼命的刷，
1: 嗯，
0: 你都不知道自己刷的有没有结果，
1: 嗯 嗯，
0: 不知道自己刷的会不会是对的，
1: 嗯嗯，
0: 也不知道自己刷到最后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1: 嗯，
0: 在一个完全迷茫黑暗的夜晚里，
1: 嗯，
0: 你还在不停的刷，没有回应，没有肯定，没有答案的时候，
1: 嗯，
0: 你还在坚持，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之间的差距就产生了，
1: 对，
0: 一直坚持下去了，最后一定守得云开见月明，
1: 嗯，
0: 一定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和答案，去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嗯，
0: 但是那些刷着刷着就迷茫了，
1: 嗯，
0: 刷着刷着就哎呀
1: 歇歇吧，
0: 累死了，我也不知道这样子刷我到底能不能考上大学，算了算了算了，我不刷了，
1: 嗯，
0: 那我告诉你，从你放弃的那一刻开始，
1: 嗯，
0: 从你泄气的那一刻开始，
1: 嗯，
0: 那已经注定了你和你自己的梦中情校已经越行渐行渐远，
1: 嗯，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现在没有空再去问我多少分能上哪个学校啊，我能不能被录啊，我都焦虑的烦死了，我这个没有上到自己的梦中情校，我们全家都不开心，你觉得那你还活在过去里，你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三年你要面对什么，你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三年你的任务艰巨到什么程度，你还沉浸在过去里，那其实从此时此刻你还有这种想法的家长，你已经亏了你已经晚了别人了，你已经落后于别人了，好吗？所以我这样讲你们就能明白了吧。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好消息啊，
0: 嗯，
1: 这个5060奖我家附小上岸了，
0: 嗯，
1: 对吧，
0: 附小上岸，
1: 上岸，
0: 真的啊，指标生，指标生啊，嗯，在的在的在的，
1: 对吧，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很多朋友在交流啊，
0: 嗯，
1: 这个冬雪雨林今天夸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口红颜色和衣服好搭呀，
0: 啊，谢谢亲爱的，
1: 嗯，
0: 谢谢你，
1: 嗯嗯嗯这个，
0: 把口红色号给你啊，
1: 对，
0: 然后9999
1: 也有蒹葭苍苍就问了说这个，嗯，明天几点可以查那个档案啊，
0: 哎呀，
1: 嗯，
0: 你放心，
1: 嗯，
0: 一定会有人发给你，
1: 能查特大
0: 些，你管他几点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我大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一件事啊，
1: 嗯，
0: 就是 其实有的人有的时候人不要活得太精明，
1: 嗯，
0: 稍微糊涂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明天几点查，管他几点查呢，反正一定会有人发给你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管他什么分数线呢，反正一定会有人通知你的，你管他被哪个学校录取呢，最终录取的学校一定会给你发函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我觉得人不需要太精明，
1: 嗯
0: 啊，也不需要事事算计，
1: 是的是的。嗯，好，这个 Mary 讲，是的，我儿子都上班了，我还在直播间和张老师学习呢。
0: 谢谢谢谢谢谢，你儿子，那你到未来数来兼职。
1: 对啊 ，Mary， 我跟你讲，这个很简单嘛，对吧？
0: 嗯嗯，
1: 你在上直播间和张老师学习，这个可能给孙子身上用到了。
0: 你把他说的开心的，你给他说的他妈今天回来就要问他小娃儿，今天你还谈对象了？大嘴老师说了，我可以把我的本事用在
1: 我的第三代身上了，哎，
0: 妈说的他开心了。
1: 说欧阳说张老师这段可以剪切出来激励孩子
0: 啊，好，
1: 你讲到我心里面去了，等会儿下节目就去剪。好，然后那个爱佛公的仔，一直爱佛公仔，陪伴助理点起来啊！现在陪伴助理一定要点起来，现在。陪伴之旅真的是非常可以好的点啊！
0: 啊啊，对对对，
1: 然后小白牙手镯说，在他现在每天自学到12点多哦，你说的是他，哦，
0: 对，
1: 厉害厉害，
0: 对不对？
1: 啊，厉害。
0: 所以你觉得他儿子上哪个高中重要吗？
1: 对，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嗯，
0: 懂吗？哪个高中？我告诉你讲，
1: 嗯，
0: 27中曾经都出过北大的孩子，
1: 嗯，
0: 有什么好怕的呢？
1: 嗯，
0: 所以上哪个高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高中这3年，
1: 嗯，
0: 在干嘛？
1: 对对对。嗯，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兔兔，老师问五中和南大附中哪个好一些。嗯，
0: 都挺好，
1: 都挺好的啊，
0: 都挺好，
1: 对对对，好吧。然后呢，秀颖说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啊，其实这个问题是专门给秀颖说的啊，专门给秀颖说的，你可以呢去了解一下啊，是非常非常棒的 啊
0: 所以秀颖不要总想着什么我没有上到自己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天尚有残缺，
1: 嗯，
0: 对吧？西游取经回来的经书尚有残缺，
1: 对对对。
0: 你孩子的人生从现在开始，也要开始懂得享受这种残缺美和遗憾美。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带着这份遗憾，我们重新起航。
1: 嗯，
0: 3年以后，我们再交一个满意的答卷，不挺好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等到你3年以后，哎，比如说啊，比如说985上岸了，
1: 嗯，
0: 东大南大上岸了，回过头来你再想一想张老师说的这句话，哪个高中重要吗？
1: 对呀，
0: 不重要。
1: 对呀，
0: 重要的是咱们自己。
1: 是，好，那我们来看啊，非常讲了一句话，张老师今天这个口红和衣服颜色有个梗，自古红蓝出 CP。
0: 好吧，
1: 嗯，
0: 好吧，
1: 对吧？
0: 谢谢你。
1: 嗯嗯 嗯
0: 啊，但是我一直是喜欢蓝色的。
1: 然后西西说了一个你也很开心的事情，
0: 哎，
1: 说这几天你要在直播间收嘉年华了。
0: 哎，因为那两天直播的时候的确是说了，指标生如果上岸了，超预期上岸的，很多家长要到我直播间来刷礼物。
1: 嗯，
0: 哎，这个我的确是看到了。
1: 星星常问您说536浦口5+2还有希望啊？
0: 浦口的5+2那个旅游管理啊，536啊，有希望，
1: 有希望啊，
0: 有希望。
1: 然后
0: 我这两天，你这两天你们问我什么，我都说有希望。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要让你们活在希望里。然后我说没希望，那你完了，
1: 完蛋了。
0: 过去几天，过来未来几天，你都不开心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这干什么呢？所以你们这两天你们谁问我什么我都说有希望。
1: 嗯嗯，
0: 都有希望，希望很大。
1: 玄600讲，我也想去未来数兼职
0: 啊，来吧，
1: 嗯，
0: 来吧，
1: 啊，这个估计讲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啊，对，
1: 啊，我们今天张老师今天讲的真的是发自肺腑啊，
0: 发自肺腑，
1: 发自肺腑，
0: 因为我知道大家这两天其实很慌，
1: 对，
0: 担心自己一批次什么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啊。
1: 是的，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真的。A 志愿没被录取真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是你一批次没有被录取，这个是糟糕的事情，所以那就说明你这个志愿就是填毁了，
1: 对
0: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不需要焦虑，不需要担心，啊，有什么事情呢，就给我抖音留言，
1: 对
0: 啊，给我发消息，然后我都会回复你们的，
1: 嗯，
0: 好吗？啊，
1: 好，秀颖最后讲了。哎，我觉得他这个总结的蛮好的啊，
0: 嗯，
1: 听了张老师的这番话讲了以后，他讲了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3个志愿都满意，上哪个都行。
0: OK， 太棒了，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心态就对了啊。
1: 对了啊。 好，
0: 未来三年继续重新起航。
1: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1182，你也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能希望和大家呢天天都能够这样的

0: 开心的聊学习聊教育。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
1: 拜拜，
0: 再见。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8: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有红在，来来来，快坐快坐。哎，来，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哎呦，
1: 快别忙活了，别忙活，我刚喝了一肚子水。您坐，我跟您说个事情，说完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有个初中同学卖保险吗？啊，刚跟我说，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这上半年都讲过了，这个名额给您了，您去。
0: 不用了，我刚看过中医，没事儿。
1: 听我的，您别犯懒，去趟医院，一个半天就够了。真不用，你呀，你就把这个名额，你就让给别人吧，我不用。<笑>免费体检，放心吧，用不了半天，耽误不了正事儿。您看看，哎，<笑>一会儿让玉林带你去医院。
2: 啊，
1: 他说，
2: 好，好，好。
3: 东西，
2: 哎，好嘞，
3: 都在这个里面，你拿好了啊。
2: 哦，
3: 行。

0: 车。啊，找门口卖菜那个老钱借个小三轮，非常快。
1: 哦，好好好，
0: 顾叔，你慢慢骑啊。啊，
2: 行，那我们过去啊。哎，
1: 马奶奶别着急啊，好好查。
0: 放心吧。

0: 生这么简单啊？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1: 别让人听见。
2: 对了，
0: 那个是数码相机，好几万一台，在国外那都是顶级摄影师才能用。
3: 哎，来了。哎，你看，哎，我这儿正忙着呢，我再拍几张就完事儿了。你们去那个楼下咖啡厅等我。
0: 行，那您先忙着。
3: 行行，好嘞，一会儿见。来，等等，来两张啊。
0: 别紧张。你这样弄的我也不记得，
1: 我哪有？
0: 刚刚在看拍照的时候啊，我看你紧张的手都抖。
1: 我那是兴奋。
0: 我也是，刚刚那场面，闪光灯咔咔咔的，感觉跟走红毯差不多。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也爱你们。
3: 哎呀，玩上了。哎。
0: 海哥好，
3: 哎，
0: 这是我同学马思义。
3: 哦，也姓马，和我妹妹一个姓啊，巧了。坐坐坐坐坐。
4: 哎，以前拍过广告吗？
0: 没，我俩都第一次，没经验。海哥以后要多指点。
3: 好说好说。
4: 没拍过，也没签公司。
0: 签公司？什么意思啊？
4: 哦，职业模特都要签公司，而且还有经纪人。
0: 就明星不才需要经纪人吗？
3: 模特也有经纪人。
4: 要不你俩都签给我吧。
5: 别紧张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条件都非常的好，以后肯定有大的发展，所以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我的公司。要不这样，我先拿一份合同，你们先看着。好吧，咱有问题了再说呗。
0: 行。
3: 啊，等我。
0: 看你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又怎么了？
0: 人家说要签约，给你吓的，你至于吗？
1: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聊签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0: 哎，先看合同，看完再说。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立马抬屁股走人。
6: 哥，
3: 哎，
6: 来新人了，
3: 啊，镇上碰到的，
6: 愁，有一个还是极品，肤白貌美，大长腿，

0: 我怕。哦，
1: 七十三号齐美瑜啊啊，
0: 这儿呢，
2: 叫什么？叫什么？
0: 别怕，我在那儿等你，我在那儿等你啊。
2: 行，
0: 你别紧张啊，奶奶。哦，这个给您，我就在这儿等你啊。有什么事喊我啊，别紧张啊，听医生的。
3: 你要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啊，因为这都是正规的经纪合同，行里边都这么签。如果今天签约。

0: 每条广告是800，每周至少1条。像你们学生，我觉得这种条件应该是到底儿了。
1: 拿笔来。
0: 好，合作愉快。

0: 这不一，等等等等，我们先把合同拿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解决。用不着商量，这以后我爸妈也不懂，问也是白问。有违约金的，签约金的五倍，拿10000得赔50000。哦，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解约呢，就牵扯不到什么违约。你看下一条，甲方承诺。
1: 给乙方安排的工作，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
0: 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嗨，那有这条够了。哎，哎，
2: 至少先让万和他们看一眼。给我，
1: 合同不是开玩笑的。
0: 给我，
1: 海哥，如果今天不签，以后还能签吗？
0: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 就是这个，这10000块钱可能就最后变成5000，然后3000。
2: 给我，
1: 你过几天再签不行吗？
2: 不行。

0: 陈瑞，哎，怎么样？手术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啦，
1: 放心了，放心了。哦，我刚才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顾局长啊，哦，
0: 顾局长，
1: 他听说您来检查身体，这不匆匆忙忙的把给陈瑞的保健品全让我给您拿来了。
0: 哎呦，那怎么行？这不给孩子呢吗？
1: 你听我说了，陈瑞啊，从小没人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
0: 专门让我嘱咐您，说呀，保健比治疗重要。哦，那个他在哪儿啊？我得去当面谢谢。
1: 走了，大忙人一个。哎，您得给您啊，给拿着啊。他老公陈博不没事老去咱们花街吗？我们有机会谢谢他。您要是还不放心的话，老邵跟他一个办公室，这事儿让老邵去安排。
2: 行吧，嗯，嗯，还生气呢，小心眼。没有，
1: 明明就有，我还不知道你。哎呀，别气了，来，给姐笑一个。嗯，哎，这事儿，在你看来风险特大。 其实，在爸妈那代人眼里，连屁都不算。得了吧，你爸你妈都是老实人，哪像你胆子这么大？你知道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2: 什么？
1: 偷煤卖。那时候，我小舅想念大学，家里没钱，我妈就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划着小船到运河上偷煤，结果有一次偷到我谢叔和我爸船上，被当场抓住。 把一辈子搭进去，那是真挺惨的。我妈为了家人没少吃苦，生了我之后，因为是女孩嘛，我奶瞧不上，老拿小话敲打我妈，所以我就一直憋着劲儿，想给我妈争口气，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显摆显摆。可惜我脑子实在不行，成绩太差，老给她丢人。 拍广告是我目前唯一的机会，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急。我都能想象出来，我妈看到钱的时候得有多开心。
2: 下周我也签，先还钱，然后把剩下的都给我奶奶。
0: 肯定会说，这钱奶奶一分都不花，全部存着给你当嫁妆。
1: 存了多少了？
0: 不知道，她有一个账本很厚，第一页记得还是我爸的彩礼钱。我们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他们那代人账本就是他们的博客。
1: 哎呀，这一折腾啊，就是大半天了。我倒是觉得有点累了。

0: 说句实话，我觉得情况不大理想。哎，你们想啊，原来忙活一天，他精神头可足着了，还健步如飞呢。而今天检查也就大半天，那能走多少路啊？人都蔫了，你看，回屋就躺下了，精神不行了。
1: 所以，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得提前做一次演习。
0: 演习？
1: 如果在家里犯病，从咱们院到能坐车的地儿，至少得300米吧？
0: 有了，
1: 还得上桥，下了桥得提前备好车，到了医院得抢救。这个病，拼的就是时间。
2: 找车到医院还需要十几分钟，
3: 关键是车得常备，现场来不及啊！
4: 三轮车常备还行，常备车上哪儿找去啊？
1: 老奶奶得有你俩的，
2: 那是那是，
4: 那不行，
1: 得准备个担架。
4: 对，我来做，
2: 我帮你。
1: 必须陪着，好，就这么定了。
4: 演习结束，
2: 收工。
5: 回，
4: 哎呦，抬着抬
5: 着，哎，厂长厂长，
6: 到华子儿吃饭了。
4: 吓我一跳。
6: 怎么了你？
7: 妈，你先坐。怎么回事儿？
4: 当当当！什么呀？打开看看。

0: 的？
1: 我赚的。
0: 怎么赚的？
2: 你猜。
0: 别嘴笑脸，快说。
1: 哎，那天摊上不是来个摄影师吗？我跟他签约了，当广告模特。这是签约金，
0: 这是合同。
1: 放心，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
0: 给我好好待着，回来再找你算账。

0: 特经纪公司，他们是疯了吧？
1: 啊，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了嘛，这合同肯定有问题啊！
2: 找大华子签约当模特，还给10000的签约金，
0: 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0: 姨，
1: 别说别的，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现在让你看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仔细点看。
0: 哎，姨划的挺好。
1: 你看看，
2: 这单从字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甲方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合法，有这一条，华子就不会吃太大的亏。
3: 哦，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2: 但是，这有一个50000块钱的违约条款，如果触发违约责任，那就得赔钱了。这儿，
4: 五万，我上哪儿给他找这50000块钱去啊？
2: 姨，只要他不主动跟人家解约，就不需要赔钱。华子要真能从这儿赚到钱，就好好干呗，一次800，就华子这条件，上哪赚那么多钱啊？
4: 那万一对方是个骗子呢？
2: 嗯，这给你查一下，等华子下次去的时候，我陪他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呗。
4: 哎呀，太好了！哎呀，有你陪着就好了。
2: 你不用担心，我写作业去了啊。
4: 好。还是望可让人放心。
5: 怎么了？吓着了？
3: 别理我，烦你。
5: 行吧，这是钱我自己花的。
3: 美的你，
5: 干嘛？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能花。
3: 想要什么？手机最新款，
6: 有那必要吗？
5: 给我爸买的。
3: 你爸他有手机。
5: 那小破诺基亚都用了几年了，拿不出手，换个新的，走哪都有面子。
3: 再给你换块新手表，
5: 你之前那块老坏老修，那表壳都磨毛了。
3: 那你自己呢？
5: 我要支口红，150。
3: 还有呢？
5: 不用了，表和手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没剩几个钱了。
3: 不换，钱都给你存着，当嫁妆。
5: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出席一回，你让我表现一下行吗？啊？
3: 回头走街上，我问你。
5: 哟。
7: 换表啦。
5: 我闺女给买的，多有面子。
3: 好，那就换。你爸的手机就不用换了，他没什么业务，用不着。
5: 那必须得换呀，回头我爸拿一新手机上我谢叔面前显摆。
3: 走，
5: 这我闺女给买的，哪天让你儿子给你买个新手机啊，我还又得挨一顿揍。
3: 坏呀，记住啊，以后有任何事情得记着先跟家里人商量，妈怕你吃亏，听见没有？妈妈跟你说正事呢，养家的事儿有你爸呢，用不着你。

0: 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4: 你怎么上天啊？
5: 肝不疼了？我怕媳妇儿说你。哎呀，
6: 说就说呗，那先喝了再说呗。来来来，胖官不说。
4: 醉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挫折啊，都是暂时的啊。
6: 光是这钱要不回来无所谓，大不了咱再赚去呗。这些日子我老觉着这大运河完了。你瞧见没？这些日子，这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心里头都跟长了草似的，我慌得厉害。
4: 我跟你说啊，这都是暂时的，
6: 都会过去的。
4: 是吧？那周老爷子都说了，这条大运河从春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挖了，啊，历经了2000多年，经历过多少的朝代，养活了多少的人啊，啊！只要我们不放弃，我坚信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6: 我也希望他这样，对不对？你要说打小我跟着你。那干啥都是你说了算呀，
7: 大方向大主意都是你拿，我只是打配合，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
8: 哎，你听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去学刺绣，绣好了也能赚钱的啊。
9: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8: 我打听过了，市场需求量挺大的，只要保证品质不愁卖的啊。
9: 我要的是现钱，再说了，是老谢欠咱们的，什么时候这欠钱的成了大爷了呀？不可理喻吗？
8: 哎，你，哎呀，你，
10: 妈，哎呦，又出院了
8: 啊？
10: 你回去坐坐，慢点，慢点。
11: 认真点儿，想什么呢？
12: 都撒外面了，琢磨什么呢你？
6: 房子这事儿吧，越想越不对劲。
12: 怎么不对劲了？
6: 要是思义签约当模特，不行。大华子，
12: 大华子怎么了？大华子长得不漂亮吗？难道？
6: 土。
12: 就你洋气。那人家怎么不签你呢？
6: 我又不靠脸吃饭。
12: 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实力。
6: 嗯。哎，
13: 龙姐，
14: 都说。
13: 哎，王贺，你爸在家吗？
14: 不在。您找他有事儿？
13: 啊，没有。
15: 邵老师，
12: 等我们家老谢回来，让他去找你。
13: 好，我先走了。

0: 也不能怪人家，这次实在是拖得太久了。我要是你爸，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1: 别老跟燕子较劲，不，你是吧？是是，
2: 老大，
3: 走，马老师，老大，
1: 上头，对，
3: 老大，
1: 王，王队，王二，你先回去，我们俩聊会儿，啊。 您说，啊，是分红的事儿，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又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李健，再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
4: 一周。
2: 你就这么急着用钱啊？啊，那倒不是，啊，我是听说那孙瘸子把自己车都卖了，然后人也跑路了，我怕你吃亏上当。啊，那他欠您的钱还能要回来吗？啊。
4: 尽量的去要，啊，实在不行，我还留着好手呢。你终于决定把船卖了，我早就说过了，运河现在完蛋了，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真的会血本无归呀。
2: 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卖船呢？我只是个建议，听不听呢，还在您。 但是我觉着吧，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了，做买卖还是得讲究一个市场规律，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您觉得呢？
1: 啊，对，您说的有道理。

0: 望河给看了，说是没问题。
1: 拍广告这么赚钱？
0: 那也不是谁都能赚的，说明咱们女儿条件好呀，人家主动找上门的，换了别人门都踏不进呢。
1: 能赚钱就先拍，先把学费赚出来。
0: 就他那脑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两说呢。不过我看模特这工作也就是个青春饭，趁他这两年年轻多赚点钱，等攒够了本钱开个饭馆。
1: 开什么饭馆啊？现在这人气开什么赔什么。
0: 那人总不能闲着呀。
1: 我刚才都劝谢老大了，把船卖了。
0: 把船卖了？那你干什么去啊？
1: 再说了，干什么都比跑船赚钱呀。这运河完了，我们得赶紧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0: 有那么严重吗？
1: 现在这油钱越涨越凶，人工呢是越来越贵，但凡能有一点活路，我不可能劝谢老大去卖船呀。

0: 周叔也决定卖船。现在大家伙啊都希望我把这条船给卖了。当初这船可是金伯伯，现在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周爷爷、马奶奶不是，他们支持您啊。
1: 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他们太相信我了。其实当初换船的时候，海国他爸曾经提醒过我，说只要这个高速公路一开通，一定会影响运货上的生意。我没信呢，卖了。
0: 别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利益。再等等。
1: 等什么呀？
0: 再等我一年，我赚钱。您要想接着跑，那您就跑，亏空部分我给您补上。
1: 你瞧瞧现在这架势，咱等得起那么长时间吗？哎，再说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没要过我一分钱，我要你的钱。咱们谢家。

0: 什么呀？
1: 给他。
2: 我哪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都没炸出去来。
0: 幼稚。
3: 现在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圆公一二的半径，需要你在间隙之后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4: 好，我给大家讲明白了吧？
3: 我再嘱咐大家一遍啊，这是个典型的挖坑题，如果有哪位同学还你明白了吗？
0: 明白啊。
3: 你干嘛呢？
0: 做笔记呢。
3: 你是不是又画我呢？
0: 哎，没有。
3: 你给我拿来，
1: 下去，下去，
3: 拿来，
1: 下
3: 去，
1: 别下去，下去，别别。
3: 一，二，
0: 哎，这杯子我撕坏了。
4: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你不写着呢吗？
4: 刷题营，创业计划。你还真打算干这个？
1: 谢老师，我也想成为红海首富。
4: 没收了啊！
3: 别别别，先生，你给我坐下。
1: 谢老师，商量件事。
4: 你要干嘛？你怎么又拉了？等等，你给我松开。休学？
0: 就一年，今年我先创业，等赚到钱了，明年我回来继续。您放心，高中文凭我肯定得要。
4: 不行不行不行，你创业什么时候不行？你非得现在啊？
1: 徐老师，时不我待，你准备好了就得干呢，而且我肯定能干成。
0: 这个创意书您也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
4: 我觉得问题大。谢望河，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1: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帮忙。
4: 那你爸妈能同意啊？
1: 我爸目前不反对。
4: 我反对。哎，是高中文凭不值什么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将来你步入社会你会寸步难行的，孩子。
1: 我以后给自己打工，我不需要文凭。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

0: 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生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4: 小星星童书博物馆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读书了，不要闷头的经常刷着屏幕，一起来到文字的世界逛一逛吧。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为大家推荐那些宝藏好书。每年呢，有很多的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童书榜单啊，当然呢，我们会从这些榜单当中挑选近几年来比较火热的上榜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为大家挑选的是2023年出版的两部作品啊。对，今天推荐两部啊，可以说呢，一是高分上榜，再一个呢，他们啊每个都有不同的侧重。有一本呢是有厚重历史感的绘本故事，有一本呢是针对于少年成长的小说。看看哪一本特别适合您和您家的宝贝呢？第一本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23年出版，出版之后呢，拿下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最佳绘本大奖。

由蔡高奶奶手绘的历史绘本《火城1938》。这本作品呢，是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它呢，也是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绘本奖，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少儿推荐榜单，也是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读物。绘本，很多的人首先先打了个问号啊。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会觉得绘本对于我来说读的是不是有一点小儿科了呢？这本绘本啊，是一本用黑白素描长卷去写就的一个关于战争的记忆。故事呢，以长沙小女孩的眼睛回望1938年的那一场大火，往日热闹的青石板街巷，还有街边的茶馆，家门口的桂花树，一夜之间都被大火所吞噬了。这本书当中全书没有描写过炮火的这种激烈，只是用孩子的视角写了写人间的烟火，写了写人与人的离别，写普通人在灾难里的温柔坚守。所以说这本书的推荐理由啊，全书呢分为图画长卷和书信文字这两部分，就是跟我们日常看到的那种纯文字和插画的图书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幅手绘的素描铺满了整页，老长沙的古建筑细节描写的非常，描绘的非常的细腻。而后半段呢，是蔡高奶奶写给当代孩子的手写信。这封手写信告诉我们，要铭记苦难，不是记住仇恨，而是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整本书呢，文字很克制，画面充满了力量，打破了大家对于那种历史书非常枯燥的刻板印象。所以非常推荐孩子们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这是大师的创作啊，美术美誉拉满。蔡高呢是国内的顶尖绘本艺术家，手绘素描呢极具国风美感，而且呢教会孩子观察传统的建筑，感受黑白绘画的艺术魅力，很适合有一些美术爱好啊，或是历史想要双重启蒙的孩子来看一看。温柔的红色历史教育，这本书当中虽然写的是战火，但是全本呢又避开了血腥残酷的描写，只是用孩子的视角讲城市的历史。低年级我们能看懂画画，那么画面是可以看懂的，而高年级却可以读懂后面部分的这种背后的家国情怀，可以说是红色阅读的一个绝佳的选择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推荐的理由是，它是获得过很多权威的奖项的，包括有一些推荐书单呢也是赫赫在列的。我们呢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推荐过，它也是这个绘本啊，可以说是得到了儿童绘本在国内的最高奖项认定了。同时呢还有啊，这个书信的部分，就是后半部分我们说有文字的部分，其实很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朗读。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家乡的故事，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家乡，爸爸妈妈的家乡，还有再聊一聊和平与珍惜的话题，也可以延伸到更多的我们亲子共读的话题当中，非常适合亲子阅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选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作品当中的非常动听的我们选择的一小段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画下这条街，画下曾经住在这里的普通人。大火烧去了房屋，烧不去人们心里的烟火气。当年的小朋友和现在的你们一样，爱吃街边的糖油粑粑，爱在巷子里追蝴蝶。战争夺走了他们安稳的童年，所以今天的我们更要好好守护住我们的城市，守住平安的日子。不用害怕翻看苦难的故事，记住从前是为了更好的热爱现在。愿你们长大之后所见之处只有万家灯火，没有漫天火光。

刚刚短短的一段书本当中的文字啊，藏着创作者留给孩子们最温柔的叮嘱。如果你也喜欢国风的历史绘本，这本关于历史的绘本，大家一定要放进你的书单当中。火城1938。介绍文第一本呢，第二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万花筒》。《万花筒》这本书呢，是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作者陆梅。它呢，也是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入围作品，连续3个月登上了月度中国好书的少儿榜单。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是一本写给小学3到6年级孩子的现实成长小说。小主人公女孩啊，名字叫林小满，她呢生活在江南老城，外公经营着一家老旧的照相馆，一台老式万花筒是小满最珍贵的玩具了。但随着城市改造，老照相馆面临拆迁，外公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还有老街坊的回忆好像就马上要消失了。整个故事呢，是以万花筒为线索，串联起3代人的故事，外公年轻时的胶片时光，妈妈的童年，以及小满当下的校园生活。书中啊，写着老街啊邻里的温情，祖孙之间的细腻陪伴，也探讨着城市发展和旧时光的舍取，以及成长里的离别和接纳。可以说文字啊非常的细腻且温柔，充满着江南水乡的烟火气息，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好像处处却戳中了孩子们的内心。我们来说一说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吧啊，首先呢，它非常贴近我们现在小学生的生活啊，有聚焦在老街的、祖孙情的，还有城市变迁的，孩子们能从主角身上看见自己的生活，也读懂什么是亲情，什么是怀旧。第二个推荐的理由啊，是这本书呢文字的文学性非常的强，获奖的专业文学奖，获了很多专业的文学奖项，还有呢词句很美，特别适合作文的素材积累，也能提升孩子们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所以呢，有很多语文老师啊特别推荐了这本书。第三个推荐的理由啊，说到的是价值观的温和治愈，它会教会孩子们怎么样去接纳离别这件事情，要珍惜身边的亲人。他们呢，也可以在书当中理解新旧事物如何去平衡，缓解孩子们面对失去还有变迁的不安情绪。第四个推荐的理由啊，是阅读的门槛非常的友好啊，它的篇幅呢很适中，没有很长，也没有特别的短，没有什么晦涩的内容，无论是孩子独立阅读还是跟爸妈一起共读都非常的合适，每天呢有个1.5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阅读啦。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选读几句啊，从书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啊，书当中的原文。外公总说万花筒好看，是因为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老街也是这样，每一户人家一段旧时光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小城。就算照相馆要搬走，那些照片，那些一起说笑的人，会永远的留在我们心里，像是藏在万花筒里的星光，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是温柔的。小小的万花筒却藏着大大的人生道理，这就是好童书独有的魅力吧。刚刚前面的那几句话啊，就是在书当中的原文，我觉得写得好美啊。外公总说这个万花筒就是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谁说不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彩。今天呢，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为大家推荐了2本

好书啊，一本绘本，一本成长文学的作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书当中找寻到大家啊最喜欢看到的书当中的内容，同时呢也能从书当中获得成长。一个假期阅读的好建议啊，不要盲目的去海量的读书籍，其实每周我们能精选一本或两本好书，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讨论，其实呢可能比你走马观花的去读十本的快餐故事要收获的更多了。好了，今天的图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来推荐到这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喜欢模仿动物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走路摇摇摆摆的
3: 对，还是挺可爱的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
2: 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咱们来看企鹅为什么不怕冷
3: 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2: 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3: 对，
2: 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3: 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2: 对，
3: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那是因为科学家发现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2: 是的企鹅的脚其实我去看企鹅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3: 藤壶
2: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3: 原来这么神奇
2: 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3: 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橇犬雪橇犬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又能够保暖。
2: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和一个仿生学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

0: 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1: 哦，是的呀。
0: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步结构得到了灵感，发明了一些保暖技术啊，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对。
1: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啊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啊，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0: 是
1: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0: 没错啊，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儿啊，又有用。

夜半钟的风旗早在南史当中就有记载，但是把它写进诗里也成为了点睛之笔。这个点睛之笔就是由张继所创造的。在张继之后呢，其实有不少诗人也描写过这夜半的钟声，但是却再也没有人可以达到张继的如此水平，更不用说是借以创造出完整的一个艺术意境当中来了。这就是今天小月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枫桥夜泊》。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的一个音乐专辑当中。在这个系列专辑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根据诗所改编出来的歌曲，有小朋友所演唱的，也有成人所演唱的，可以说每一个都是非常经典的。好了，今天的这一首枫桥夜泊，希望可以为你加深又一个秋日的印象了。今天的哆来咪咱们就听到这儿。

是谁在开音乐会？亲爱的小乐迷们，在这部故事当中，我们将讲述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童话故事。这是关于西格弗里德王子和被施了魔法的天鹅公主奥黛特的故事。但在芭蕾舞剧中，故事可不是用语言来描述的，而是用舞蹈来表达。舞蹈演员会用全身的力量，包括手臂和腿部的动作，以及面部表情来讲述故事。他们旋转、跨步、跳跃，他们在跳芭蕾。一会儿在听故事的时候，也别忘了听一听其中的音乐。这音乐是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专门为芭蕾舞剧《天鹅湖》所创作的，由一个大型管弦乐队来演奏。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天鹅湖》。城堡里，王后正在为她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王子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王子所有的朋友都受邀前来，管弦乐队奏出了欢快的音乐以示欢迎，号角声声，鼓声阵阵，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是越来越兴奋。在华尔兹舞曲的伴奏下，一对对舞伴转着圈跳起了舞，有些人默默地数着拍子，他们总是数到三，因为华尔兹是四三拍的，一二三，一二三。西格弗里德王子优雅的旋转和轻盈的高跳，赢得了在场宾客的阵阵掌声。这个时候，王后出现了，所有人都向她鞠躬致敬。她对王子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生日，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我送给你一个十字弓。王子自豪地看着这份礼物，今晚他就打算带着弓去城堡的树林里打猎。王后继续说着，就在明天，在盛大的舞会上，我们会为你选一位新娘。但是王子听后觉得不想考虑这事儿，在找到心爱的姑娘之前，他可不想结婚。今天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他只想庆祝和跳舞。他的朋友们已经举起酒杯高呼王子万岁，王子万岁了，然后他们便在宴会厅里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舞。傍晚时分，王子的朋友来喊道，哎，来吧，西格弗里德，带上你的十字弓，咱们去打猎吧。这个时候，空中飞过了一群美丽的白天鹅，王子入迷地看着他们，天鹅带来的音乐让他心生向往。竖琴响起，仿佛林中湖泊的轻轻波浪正在拍打着岸边，双簧管的旋律吸引着王子，他随天鹅而去。来吧，让我们跟着那些天鹅到森林里去，他呼唤着他的朋友们，他们伴着迷人的音乐匆匆地追了上去。很快，王子和朋友们就来到了林中的湖泊，月光下的湖面波光粼粼，西格弗里德立刻感觉到这片湖泊隐藏着什么秘密，好像中了魔法一般。他对朋友们说着，我们不能猎杀这些天鹅，咱们得先弄清楚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大点的天鹅似乎可以听懂王子的话，他们放心大胆地靠近，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看到大天鹅主动靠近人类之后，小天鹅也敢现身了，
小天鹅们的舞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并排站在一起，相互交叉，握着彼此的手，同时跳出了整齐的舞步，踢踏踏踏，踢踏踏踏。他们这段表演虽然短暂，但是却十分的精彩。西格弗里德王子小心翼翼地走近了一点，突然一只天鹅变成了白衣飘飘的美丽的公主奥黛特，站在了他的面前。他悲伤地对王子说着，邪恶的红胡子巫师把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天鹅，只有在晚上我们才能够恢复人形。那我该如何帮助你们呢？其实此时此刻，他已经对天鹅公主一见钟情了。奥黛特回答他，只有坚贞永恒的爱才能够破除邪恶的魔法。就在这时，红胡子巫师伪装成了一只黑色的鹰，就藏在森林中偷听到了王子和公主的对话。冒着巨大的风险，把心爱的奥黛特从水中救了出来。接着，红胡子巫师被他们打败了，无力地跌倒在了地上。奥黛特公主的朋友们也得救了，所有的天鹅都恢复了人形。终于，奥黛特公主和西格弗里德王子幸福地在一起了。月光照在静静的湖面上，也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爱的力量比红胡子巫师的邪恶魔法更加强大。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你是
1: 爆竹声响彻云霄，惊天动地，比武正式开始。赖九成是东道主啊，他首先得开场。他命手下的副总镖师叫双边将吴能登上台了。再看这吴能晃着高大的身躯，纵身跳上鹿王台，冲着下边抱了抱拳，斗丹天高声喊喝：
2: 要丹！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同仁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在下姓吴，我叫吴能，江湖人称双边将。蒙赖九爷赏饭吃，我在万全镖局做了个副总镖师。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们抬头看看横额，写的是龙虎风云会，天下的英雄豪杰，山东的好汉来的可不在少数。为什么要比武？这有原因呢，就因为北

0: 原派之间发生了争执，赖九爷和柯德侠争执不下，故此才决定今天比武，五阵赌输赢，胜三阵者为胜，达不到这个就算失败。那么头三出没有好戏呀，我登台可不敢比武，无非是垫垫场子，闲言少叙，咱说练就练，我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说到这儿，再看他走行门迈过步，轮动二臂，练了一趟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他说的客气，还真有两下子。拳子流行，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各种技巧全都端出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好啊好啊好啊！眨眼间他把这趟五花拳练完了，收招定势，往那一站，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我这是垫垫场子，可不算数，现在我宣布比武大会正式开始。说着双边将无能就要下台，就在他刚一转身的时候，顺着梯子走上一个人来，这人挺粗个嗓子：站住！把无能吓了一跳，心说这谁呀？扭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庄家大汉。怎么知道是庄家汉呢？就冲这身打扮，就是种地的，头上戴着马连坡破草帽，都耍了圈了，辫子在脖子上盘着，蓝褂子黑裤子，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袖面高挽，满脸发黑，这一看是常年风吹日晒呀。两只大手竟是茧，说明捆东西干活磨的。怎么一看这外表，就是种地的，但是年岁不太大，不超过三十岁。双边将冷笑了一声：小伙子，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你说干什么？你们今儿是什么日子啊？鹿王台比武大会，既是比武大会，那么我登台有什么奇怪的？哎，我说小伙子，你别横，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我们是官准立案嘛，官方提出的要求第三条规定，比武只限于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以及被请来的人，外人不得参与。你说你是干嘛的？你是哪头的？恐怕哪头的都不是吧，你没有参赛的资格。我说你啊，赶紧下台吧，啊，走走走走走吧。这庄家人一瞪眼，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比武的，我也不是参赛的，那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讨债来的。台下的人一听全乐了，可不是吗？没两下子能把万全镖局的副总镖师打到台底下去吗？哎，看着看着，别说别说。

0: 别说，
1: 赖九成看得清清楚楚，赖九成气得拍案而起，他娘的真晦气，真是出师不利。还没等比呢，哎，先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栽了这么个跟头，多倒霉呀、啊！这会儿无能已经回来了，粗脖子红脸，总镖师，我别说了，别说了。我说你这副总镖师你怎么当的？你不是有两下子吗？今儿个这犯什么病了？大概昨天晚上我这觉没睡好，谁知道呢？鬼迷心窍，我这一个没留神。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下去。无能啊，垂头丧气，闪在一边低头不语。还没等赖九成派人呢，有一个人腾身就站起来了，也没跟赖九成打招呼，转身下台，飞身上了鹿王台。庄稼汉一看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长得也是五大三粗，但人穿得好，穿青挂皂，寸排骨头牛，背后斜背着一口

0: 雄水旱两路的豪杰有的是，你小子想立棍想耍魂，你是自找倒霉。方才吴副总镖师没留神，也是容让你，让你小子捡了点便宜。今天老子来了，我非废了你不可。等等，你是哪号？哪号？你听着，我外号人称神拳太保，姓吴，我叫吴亮。啊，神拳太保，没看出来，我看你像个屎包。好，你敢骂人。吴亮是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几个回合，让庄稼汉一巴掌正扇到后脑勺上的，还啪！你说吴亮倒霉不？身子横着，当当当当当，出去一丈多远，一脚蹬空，从台上摔下去。幸亏这台子不太高，要太高就把它摔坏了。就这样也不行啊，吭哧一声，肩膀都摔得错了环了。伙计们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疼得他是呲牙咧嘴，败归看台。总镖师，我滚，滚到一边去。赖九成气得脸都青了，心说话，你跟谁打招呼了？我允许你登台了吗？你是自讨无趣啊。你挨打倒小事儿，岂不给咱们万全镖局丢人现眼呢？赖九成再也不说话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转身赶奔比武台，垫着民谣飞身上台，来到庄稼汉近前。庄稼汉看了看，和这位浑身上下火炭红，眼前就是哪位打着头一阵，哪位？他问了三遍无人答言。哎呦，赖九成这火就更大了，心说你们干嘛来了？吃得饱喝得足，跑这消化神来了？我请你们来为的是什么呢？让你们给我壮脸面呢？这不是冷场吗？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三百来人就没一个想出头的。我说各位，哪位首先登台？哪位？赖九成看坏了，真要冷场。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头不必着急，贫道远往。”赖九成回头一看，谁呀？真没想到，飞天蜈蚣张道陵，张老剑客。他心里纳闷，张道陵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想要登台呀？真是求之不得。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
4: 什么意思？到了这种身份的人格外留神，这说着玩呢，千人瞅万人瞧，一着棋走错，满盘俱是空。谁都知道，就是五阵赌输赢，官准立案，输一阵你就找不回来呀。要想扳回一局，谈何容易呀？因此，两个人都觉着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但是你不能总转悠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张道陵有点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窜，左手一领上官元婴的面门，右手一掌单掌开杯，奔老侠客面门劈来。单掌开杯呀，铁砂掌打上脑袋就碎了。上官元婴往下一搓身儿，

把左臂一横往外招架，开，随着左胳膊往上一抬，正手使了个掏心掌，猛击张道陵的心口。张道陵赶紧吐气吸胸，上步闪身，歘一转个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顺势使了个扫堂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扫上官元婴的双腿，真扫上这腿就得折。老侠客脚尖点地，噌往空中一纵，把腿躲开，身子落下来，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你看吧，这两个人打的是煞是好看呢。东看台的，西看台的，以及底下上万名观众，眼睛瞪得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盯着。谁不担心呢？最担心的就是铁罗汉窦尔敦。你看窦尔敦没登台，使那个劲儿比登台也差不多少，手心都冒了汗了，他真替上官元婴担心呢，哥俩有交情，心里默默地祷告，老哥哥加把劲儿啊，千万别打败仗，胜负是小事，可千万别受伤啊，那么大的年纪了，打上可就不轻啊。哎呀，后悔，我应该拦着我老哥哥，我登台。窦尔敦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柯特朗也不例外。你别看跟上官元婴闹了个半红脸，哥俩的交情在那儿呢，他们俩抬杠，他也是为上官元婴好，他怕老朋友不是对方的对手。你看他现在脸都绿了，脑筋蹦起来多高，柯特朗也冒了汗了，就坐那儿浑身使劲儿，玩这个劲儿。其他的英雄也不例外呀，人们都替上官元婴使劲儿。这个时候俩人就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张德龄心中暗想，这个上官元婴好厉害呀，别看上了年纪了，腰腿灵活，招数变化真快，这也就是我，换旁人早趴下了。怎么办？怎么办？看这样打长了，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有了，有了，干脆使暗器吧，我用五毒莲花置他于死地，就这么办。但转念又一想，不可，不行啊，这是官准比武啊，多少只眼睛在这盯着呢，我要凭真本事就把对方给打死也不担责任，这使暗器另作别论呢，一旦有人责怪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使不得，使不得，看来还得靠真功夫。我这个真功不行啊，照这样打下去没有取胜的把握呀，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要想胜上官元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败中取胜。哎，说败中取胜不那么容易，这个败是假的，假的就得假戏真唱，让对方啊看不出来是假的，

0: 要看出来这戏法就不灵了，这得冒着生命危险呢，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老道一想啊，不这样我赢不了了，干脆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哎，他就打定主意了。再打的时候，这张大陵啊假装力不从心，左摇右晃，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实质不是这么回事，装像。上官元英呢求功的心切，恨不能一下把对方干倒了，因此呢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没看出来。要说这个人呢、啊、人无完人，上官元英本身有个致命的缺点，骄傲，但是骄者必败呀、啊。打着打着一看老道不行了，拳脚迟缓，动作迟钝，鼻洼鬓角冒了汗了。嘿，上官元英心里头高兴，妖道啊，该着你倒霉呀、啊！干脆我趁热打铁，加紧进攻。想到这儿，精神振奋，二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猛攻。老道一看，行嘞，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所以呢，他跟着往后退，退退退，一个没注意，摔倒在台板之上。谁也看不出来是假的。退着退着，哎呦，哦，扑通，摔了个仰八叉。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他这个摔不是实拍拍的摔，屁股沾了台板的，腰眼儿没沾，用胳膊肘拄着地，左手腾出来了，准备进招。咱说书呢，得说得详详细细，实质上就发生在几秒之内。上官元英一看他躺下了，好嘞，往前一根步，举起单掌，口中说了一句，妖道你在这儿，一掌就击下来了。但是他打的时候就疏忽了，老道早就盘算好了，这两条腿可没闲着，使了个顺风扯旗呀、啊、胳膊肘一点台板，他这身子就悬起来了，两条腿奔着上官元英，这两条腿就踹来了，哎，啪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快似闪电一般，上官元英再想躲为时已晚。老头知道上当了，哎呦完了，怎么办呢？叫他蹬在迎面骨上，两条腿全折，就成了废人了。那也就是上官元英败也得败个光彩，受伤也得受伤到最低程度。老头腰眼一使劲，冷不丁来个转身，哎，这一转个迎面骨躲开了，腿肚子给人家了，让张道陵这一脚踹到腿肚子上了，嘣这一下，上官元英哎呀一声就栽倒在台
1: 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6: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7: 玉鼎般的看家节目《大变活人》博了个满堂彩儿。进箱子的是个裸着肩膀的黄头发女人，可把箱子再打开的时候，出来的却是一个男人，一个梳着油头、留着人单胡、身穿一套黄泥军服、背着手做着滑稽鬼脸的男人。谁都明白，这个小丑是个日本兵。人们心照不宣地玩味着这个人单胡小丑给众人带来的乐趣，但是在观众里有几个日本兵，大家正看着这个人单胡乐得开心，不曾想一个日本兵跳到场中，指手画脚地叫嚷着，命令玉鼎般的人都站出来。这下子大棚里可就乱了。那位身穿黄军服的演员早就脱掉了黄军服，撕下人单胡，跳出大棚，撒腿就朝城内跑去。危乱之中，施玉婵朝大家伙挥着手，示意各位演员逃命要紧。刹那间，众多演员包括施玉婵在内都跳过围墙，消失在了混乱的人群当中。所幸看演出的日本兵手里头没有武器，不然这将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惨案。日本兵冲出大棚，猛追四散的演员，其中一个日本兵紧跟着那个人单胡不放。那位演员在前头跑，他只身一人在后边追，但是他忽视了杂技演员的功夫，他们跑起来像飞一样。那个演员把日本兵落得越来越远，但是这个日本兵死盯着演员的背影，还是穷追不舍。演员跑进南街，他追到南街，演员跑到西街，他追到西街。当演员跑到西城墙下的时候，突然在日本兵眼前消失了。西城墙下有一带齐胸高的黄土围墙，穷追不舍的日本兵坚信那演员是消失在了那一带黄土围墙里头。利农粪场的经理向喜正在扫院子，今天厂里无人，两个伙计到西关拉粪去了，另一个刚刚出门去买面。院里只有向喜一个人，他把院子喷了一遍水，便走到他的罗

巴地查看他的灯笼红萝卜。六月本不是种萝卜的季节，种萝卜应该在头伏以后，头伏萝卜二伏菜嘛。可是向喜想做些新的试验，早年他在笨花家里种萝卜种不成，是不懂底肥的重要，底肥就得上大粪干。那个时候向喜不懂得粪干和生粪的区别，只让群山多上生粪，结果生粪把萝卜给烧死了。粪干有劲儿，但性质柔和。那年向喜在保定家里种萝卜，从西关买过粪干施肥，还不知道结果，他就又匆匆地离开了保定，回到了赵州。后来二太太顺荣来信说，他的萝卜被日本人修停车场给铲了。现在正值六月天，种萝卜仅仅是个试验吧。向喜已经发现萝卜缨子长得太旺，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向喜正在看萝卜，有个人从天而降似的降落在他的萝卜地里。这人中等个，肤色黝黑，脸上还打着彩，上身光着膀子，下身

在汉口文昌门码头和孙传芳告别的时候，孙传芳送给他的。当时因为宜昌兵变，湖都王占元被免职，向喜的陆军十三混成旅番号被裁撤，他将离任赴保定。后来又有多少支更时尚的手枪经过向喜的手？但是他弃甲为民的时候，单单保留了这一支。他从军中生涯的最后一站徐州，一直把他带到现在。向喜定居粪场之后，这枪就被他一直藏在炕洞里。向喜拆开枪的包布，随手拉动了几下枪栓，又把子弹夹上上，把枪插进了腰里。向喜收拾完枪，便有人进了院，是一伙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他们的脚踩在有粪和没粪的地方。向喜估计了一下数目，这是一个小队，他按照中国军队的左右逢源的做着搪塞，说这件事情只能算是个偶然中的偶然。他们找葛俊是为了把向喜的尸首运出城外。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0: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 装着向喜尸体的酒康车回到了笨花，回到了向家。这时候向家还不知道发生在利农粪场的事，他们对这辆突然到来的酒康车很感意外。童爱先闻到酒气，站在廊下喊向文成，问他这是哪儿来的酒气。向文成也闻见了酒气，还听见有辆大车进了门。他和童爱正站在廊下纳着闷儿，就见甘运来和向贵进了院，小妮儿也跟了进来。甘运来一见廊下的童爱，便猛地跪在地上，磕着头，泣不成声地说：“
2: 太太，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小妮儿见甘运来跪下，也连忙跪下，把手中的四棚蒸包袱和饭盒放在身旁。他只是哭，说不出一句话。向贵没有跪，几步跑上廊子去搀扶童爱。童爱已经明白了大半，单说这三个人同时出现在他面前，事情就非同一般，何况又跪又哭。小妮儿手里头还拿着四棚蒸包袱和饭盒，这不是老头子出了事儿，还能是什么呢？搀住童爱的向贵忍着眼泪到底说话了。他说：“
2: 嫂，瞒不住你了，节哀吧，啊，节哀。”
1: 说着也泣不成声了。其实向文成对酒康更有特殊的敏感。有一次他托山姆人从石家庄给尹帅珍买了一台油印机，出城的时候就是把油印机埋在了酒康里。所以刚才酒康一进家门，他就知道这车酒康里又有物件。而现在眼前的场面是向文成知道，这一次酒康里埋的定是他爹了。向贵和甘运来交替着把发生在利农粪场的事情原原本本做了介绍，向家人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其实童爱刚才一看见那个四棚蒸包袱，就已经悲痛得不能自持了。笨花的乡亲们闻讯赶到向家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涉及到向大人。几年来笨花人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人们找向贵提议，向大人的丧事必得像丧事一样办。他们记起向喜为他父亲向鹏举办丧事的情景，丧事连续了三个七天，流水席从向家直排到街上，超度亡灵的和尚道士有几棚。今天轮到他自己入土了，万不可太过潦草。但是向喜的丧事和启灯的丧事一样，仍然在半遮半掩中进行。好热闹的向贵也学会了审时度势，他收敛着自己，劝说着乡亲。他只在哥哥的棺材上动了些心思。他为向喜在外村物色了一口香柏木的棺材。这棺材做工考究，又用大漆漆了18道。那个外村卖棺材的老板说，在赵州这棺材除了向大人用谁也不配，就好像这棺材是专门为向喜制作的一般。

0: 群山从酒坑里扒向西，埋怨向贵为什么不让他亲自去接向大人。从前迎送向大人都没有用过别人。向贵说，少一道麻烦是一道，又不是什么太平盛世，就不必争了。可是群山仍然觉得由他套车去接才最得体。向喜入殓入土，好在前些时向文成在向家坟地找到了向喜的准确位置，如今就免去了找穴位的麻烦。向喜被埋在向棚局以下，向启灯以上，他连接了这个隔辈儿的空地。这一次秀芝没有为全家半疙瘩汤，向贵发了话，对秀芝说：“吾辈他娘，做锅粉条菜吧，啊，吃不吃的，也像个过世的样子。”笨花人过红白事，再阔气的家主也要做粉条菜，好像只有粉条菜才能带出喜气和丧气。秀芝按照向贵的嘱咐做粉条菜，左拼右凑，锅里只下了白菜、豆腐和粉条，连猪肉都没有买下。甘运来在村子里头东借西找，东西都是从茂盛店借的。考究的粉条菜还要有上好的大片猪肉和猪肉丸子，豆腐也要过油。向家人都吃了粉条菜，仿佛谁不吃就缺少了对向喜的尊敬一样。悲痛之后镇静下来的童爱在廊下端着碗说：“都吃啊，老头子回来就是了。”童爱带领大家吃粉条菜，吃着吃着又想起一件事。他对身边的向贵说：“贵啊，给保定报个丧吧，还有启灯的事儿。”文齐文林的妈叫顺荣，姓汤，还住在双彩五道庙负四号。向贵说：“哎，我办吧。”这天晚上，童爱枕着向喜的四蓬僧包袱睡觉，他摸索着他亲手织的这个包袱皮儿，计算着他离家的时间。他心想，光绪28年到今天，这该是43年吧。有向贵在家里头指挥向喜的丧事，人前倒少了些向文成的影子。这些天他只觉得头疼，眼不好使。视力本来就微弱的向文成站在酒坑车前看向喜的时候，就是看不清向喜的模样。他忽而觉得父亲的写成一个黑疙瘩，行距更是看不出来，天地儿也忽高忽低，排成行的字不是从左往右斜，就是从右往左斜。秀芝便在一边掉起泪来。秀芝一掉泪，向文成就停住了笔。我知道了，你正在掉泪呢。你一掉眼泪啊，我就知道我把字写歪了。向文成就着两盏灯还是写完了给儿子向武备的信。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

0: 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向文成用家信把家中的变故告诉了大儿子向武备，可是小儿子向有备还不知道他的祖父向喜已经过世，他刚从失去姑姑的悲痛中走出来。最近胜利的消息多，战役也多，后方医院就格外忙碌。有一天，有备背着药箱正要出门为伤员换药，董一柱来了，他叫住了有备。有备，别去了，咱俩另有任务啊，换药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别人了。有备放下药箱，看看小董，小董已经穿戴整齐，新发的灰军装上系着皮带，绑腿也打得很漂亮。他把一顶新军帽提在手里，悠来悠去的扇汗，一头清洁的短发摇晃着，正是要出门的样子。医院里的人不比战斗部队，平时不打绑腿，只有出门的时候才把绑腿打起来。有备放下药箱，问小董他们要到哪儿去执行什么任务。小董说到摆设，昨天摆设的据点被攻克了，据点上有一批药品让咱们去取。有备愿意和小董出门，遇到单独和小董出门的时候更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小董的几年相处，有备只觉得他和小董已经是知己。他有的时候觉得小董像姑姑，有的时候觉得小董像姐姐，有的时候又觉得他既不是姑姑也不是姐姐，是什么他很糊涂。八路军之间不兴说朋友，不像和日本人松山怀多，不然有备又会想到朋友这两个字吧。有备和小董走出戴安，走上了去摆设的沙土小道时，有备突然发现他已经高过了小董，小董也感觉到了快速成长的有备，笑着说，有备，你别在高处走了，你站在高处显得我更矮。说着他一迈腿迈上了高处，让有备到低处去走。有备知趣地从高处迈到了低处，现在小董和有备一样高了。小董又说，先前医院在你家大西屋住的时候你才那么矮，这两年你长了准有一头。有备低着头踢着倒沟里的细土说，长那么快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多长点技术。有备，你进步可不慢，抗战一胜利我就该给你申请医助了。小董要为有备申请医助没有引起有备多大的兴趣，小董看出了有备的心思，就又说，也许你还有别的想法，我看你受松山怀多的影响不浅，其实画画也不错，我学都学不会，连画个解剖图都画不正确。有备还是没有说话，他是在想他对美术的兴趣不完全是受松山怀多的影响，他自己从小就喜欢，和松山怀多不过是巧遇，胜利以后的事情离他还远，当医助和学画画他还得好好想想。眼下他是要和小董到摆设去取药，想到这儿他突如其来地问小董，哎，小董，德国的药强还是日本的药强？小董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有备把话题转到了药上，说，那也得看

什么药？德国造药有历史，有名的厂子多。像德国的拜耳药厂吧，就做了不少的好药。日本呢，这些年也研制了不少新药。他们把磺胺就分成了几大类。目前呢，磺胺在消炎药里头当属权威。小董和友贝说了一会子药，又说起那天冀中群众剧社来戴安演戏的事。群众剧社演了一出过光景的戏，戏里头有个老汉，演老汉的是个赵州人，在台上说话还带着赵州腔。不爱说话的友贝和小董说了一路话，不知不觉的干部看见小董和友贝，知道是医院来了人，就把他们领进了一间屋子，介绍说这屋子先前就是个日军的小医院，方圆几十里的日伪军都到这儿来治伤治病，敌人逃跑的时候扔下了这批药品。小董发现原来这屋子本是一间小药房，药品在药架和桌子上凌乱地堆放着。他和友贝开始清点辨认，感情这药房里除了外科常用药，竟然还有他们在路上说过的磺胺，外用和内服的都有，都是日本制造的。磺胺是后方医院急需的药品，这当是战地外科的救命之药。他们把磺胺挑拣出来，又捡了一些其他药品，用两个被单包成两个包袱。小董掂掂分量说，就这些吧，都是最有用的，再多咱俩也背不动了。他们背上包袱告别了当事人，出了村往回走。小董对友贝说，那一回要是有磺胺，那个战士不一定被截肢，当时真是什么消炎药都没有。友贝知道小董说的那次就是在他家大西屋那个战士被截肢的事情。战士的一条腿被截下，他和小董把腿抬出去埋了。出了摆设，太阳已经落山，俩人这才想到从上午离开戴安到现在连饭都没吃一顿，加上天气炎热，俩人的衣服都已经湿透，背着大包袱走路就更感到劳累。小董对友贝说，友贝，咱俩真有点高兴过头了，都是让这点磺胺给闹的，连饭都忘了吃，这磺胺虽好，可当不了饭吃啊。友贝说，饿是小事儿，就是渴。小董说，哎呀，又饿又渴又累，咱们可得休息一会儿，前面的村子就是长营村，咱俩啊赶到长营吧。友贝说，哎，顶多还有3里地。天擦黑的时候，友贝和小董来到了这个叫做长营的村子。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
1: 哪个受不了了，哎呀我说喂，你怎么咬我，大伙好像没乐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房叔安的手指头塞到白君瑞嘴去了，可这功夫乐不出来呀，那老少英雄全都得救了，但是在楼里头囚禁着，有一些人四肢都麻木了，虽然说获救动不了地方，金冠道人在观音这肩头上骑着，赶紧一伸手把白发囊拽过来，从里边取出个小葫芦，跟徐良说，无量天尊三将军接葫芦，这里边有我配制的丹药，叫九转还阳丹，舒筋活血，密见奇效，每位给吃3粒。唰，把葫芦扔过去了，徐良接过来，奔把葫芦嘴打开，按着金冠道人的吩咐，每人给吃了3粒，帮着他们活动筋骨。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人们把这药吃下去之后，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一响，就觉着身上这个血脉唰，当时就畅通了。况且这些高人

却有决意在身，内外一配合，嘣嘣嘣嘣嘣，全蹦起来了，那精神不减当初。徐良高兴就甭提了，众位快走，大家就准备下楼，就等着金官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怎么没下来？大伙儿纳闷。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事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观音面对着楼口，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是道作韦陀，就是那个韦陀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他这脸是冲着那头，道作道作的，脊背对着观音。金观大人光注意这观音和红孩了，还没注意他。就在这时候，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是真人。谁呀？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哎，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他恨透了金观道人苦心之了，心说师父，你没这么干事儿，你这叫拆我的台呀、啊！七星楼要破了，夏遂良能跟我玩得了吗？就得杀我的全家，找我算账啊！现在唯有我把你置于死地，以表真心，或许夏遂良能饶我不死啊！因此，这小子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手中提着一把长剑，从后边就下了手。金观道人毫无防备，再能耐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从前面就露出尖儿来了。金观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一瞅是龚世良，道爷点了点头啊，眼泪流下来，连话都没说，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老少的英雄一看啊，龚世良，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你想那能走得了？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山西燕徐良的镖就出去了，砰！这一镖正打他的肩膀子上。由于这一支镖打得非常狠，深可击骨啊，把龚世良疼得身子一摘呗，就来个前抢。还没等他站起来，山药弹老剑客就扑过去了。灭了你可他妈太损了吧，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房栓也跳过去了，你想的没这么损的，连着又捅了五六刀，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哎，你别说，龚世良这小子还真金活，满身重伤，眼珠子还瞪得溜圆，还没咽气。最后徐良扑过去，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你可把我把你救救，你死我套着，把脖筋给他掐断，这家腿一蹬才断了这口气儿。大伙还不解恨，举起刀剑来，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可是再翻回头来看，金观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大伙儿多难过吧。这金观道人图什么？不为名不为利，

0: 属是帮忙，结果命丧七星楼，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徐良告诉方叔安，叔安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
1: 哎，你交给我得了。
0: 方叔安一想，他妈我背个大死人，这仗还有个打吗？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方叔安把脸蛋都往下一沉，
1: 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的，
0: 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什么事儿也不干，这差事我能干吗？你俩外边背着。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好吧，这交给我们小哥俩吧。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呢。方叔安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安下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咱就不提，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等到了外头，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真是两世为人。方叔安建议一把火把七星楼烧了，那楼都是木质的，那太容易着火了。大伙用火扇子倒上鱼油，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的，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把天都照红了。徐良把大伙凑到一块儿，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学良，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千关。大伙儿都恨透了夏学良，恨不能把他抓住，比治公事良还要凶狠才能出得来这口气。那么在路上呢，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哭一阵儿笑一阵儿，诉说离别的经过。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这咱都不必细说了。话分两头，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随良，七星楼被破他不知道，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今天晚上他在三千贯的正厅盛排宴宴，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这为什么？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了。昆仑僧这个五官呢老有点挪移，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绝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就问他，高僧你哪儿不舒服？阿弥陀佛，我哪儿都不得劲儿，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了？嗨，这有什么奇怪，不就是那丑鬼徐良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是惦记这个事儿？也许吧，我觉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这个心简直乱得不得了。我下老健康，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得严加防范啊。夏随良一瞪眼，你纯粹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怕什么？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十二个人，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千关，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正说着呢，跑进一个小老道来，我亮天尊，回各位老剑客，今天海面上发现了官船。嗯，哪来的船？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

一带来的。据我们调查，好像开了不少军队。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纷纷都登了路了。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再看。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来军队了，访问开封府勾来的。哦，你们想要以多为上，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好啊，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南海填平。各位别听这套，呵，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剑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咱们可得有备无患呐。方才圣僧所说一点都不假，这两天的形势十分不妙，咱是否派个人到七星楼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事儿？七星楼要没事儿，咱们三星观就平安无事。夏遂良点点头，好吧，既然各位担心，我也不好跟大家违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妈呀一声跑回来，不得了了，七星楼炸！

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就好了。可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这小老道有300多，每个朋友来了都带点人，把这些杂巴凑凑的一王叔安心说，这邪门哎，我这心刚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了，大概我是大罗神仙吧。又一想，这叫胡说，肯定有人放火，谁放的不清楚。书中代言3000贯，前者就被人点着一次，烧坏了10多间房子，幸亏抢救及时，把这座庙宇基本上保持下来了。这是第二把火，这2场火都是一个人放的。这个人是谁？是个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哎，总而言之，火着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啊！这2盏大蜡，一盏是7星楼，一盏是3000贯，甭点灯，把全岛都照亮。但见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喊叫声，真是天崩地裂一般，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夏遂良一看，大势已去呀，他就无心恋战了。夏遂良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容等着他们那些人陆续要赶到把我包围，我再想逃可就来不及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用眼睛一撒嘛，一看已经把人打乱套了，也没有队形了，也分不出敌我来了。在夏遂良身后就跟着番长镇西天方天化和铁掌霹雷子詹锋。夏遂良往前一撤，二位风紧折后，这二位是心领神会，3个人冲出一条血路，飞身上墙，跳到3000贯外头，奔东边就跑下去。就听身后喊：“夏遂良跑了，奔东边去了，别让他跑了，抓夏遂良啊！”人们就追起来。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那2位堂主也不白给，3个人3晃2晃就消失到山口之外。他们起身直奔码头，那意思找只船好逃走。正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他们奉徐良所差在此埋伏，带着300军兵，等的都不耐烦了。白云剑心说，我们能不能在这白等啊，听前面打的都开了锅了，夏遂良能在这跑吗？有心活动活动地方，又怕耽误大事，徐良交代的明白，军令如山，叫你在哪你就在哪待着，谁要耽误了大事为谁试问呢？因此白云大界就没敢动。没想到这样做还对了，哎，金灯剑个夏遂良3个人真跑到这儿来了。老剑客非常高兴，把掌中的宝剑一晃：“夏遂良逆战，你还往何处去？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了，还不服？”

0: 法等待何时。夏随良一看这有伏兵啊，事到现在他也就豁出去了，一晃三间匕首越是直奔夏侯人。他们俩的能耐要比在一块儿，夏侯人老剑客可比不了夏随良啊，差点一大块。夏随良被武林公认为第四个高人，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才名列第十一名，中间差的多是一呢。可但是有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助阵，两个人双战夏随良，因此呢就保持了个平平。再加上这几百军队虽然不敢参加混战，但是都是弓箭手，指挥官吩咐一声，对准啊，不准伤自己的人，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暗自思想，夏随良啊，夏随良，莫非今日我命休矣。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白云剑客夏侯人，一字峨眉马凤姑，师兄弟两人双战夏随良，这真是一场凶杀恶斗啊！到了现在，谁也不给谁留客气，都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拿出来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夏随良武功虽高，但是他贼人胆虚，他生怕后边追兵再撵上来不被受敌，打仗就是这人了。将来有了机会，倘若你们二位没死，我再想法救你们也不为迟晚。就这样，夏随良没敢回来，直接奔正南就跑下去了。正跑着呢，正好遇上了四绝僧，一瞅这四位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一个个倒脱五色勾魂幡，被那烟熏的脸都变了颜色了，闯重围正奔这个方向来，极光眼睛挺尖，阿弥陀佛，是夏老剑客吗？啊，四位圣僧是你们。哎呀，老剑客呀，三仙观算完了，咱们快点一起逃走，我正找你们呢。三教堂的二位堂主何在？被人家抓住了啊？是吗？那快走，

他们合成一伙儿，到了南山口这儿，还没走出五步，就听见一棒锣响，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伏兵四起，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有两个人率领军队把道路挡住。夏遂良一看，呵，上吹手的正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下吹手的正是寒江孤雁伯陵女剑客上云峰。夏遂良心说，坏了，今儿个该着我倒霉呀，怎么竟碰上硬茬？莫非他们四面全都有埋伏不成？可到了现在就得硬碰硬，不豁出一头去也跑不了啊。夏遂良把三尖匕首月一晃，朗声喝道，呆，对面是白衣子上云峰吧，无量天尊，不错，正是贫道，我已等你多时。夏遂良啊，如果你不糊涂，你睁开眼睛看看形势，我们已布下天罗地网，而擂生双翅也难以逃走啊，还不放下兵刃自被欺负吗？呸，白老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晃三尖匕首月跟白衣子站到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按身份，金灯大剑名排第四，白衣子排的第六。要按理说，白老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金灯剑客也不走字儿，遇上几回白衣子都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拿今天来说，他在三仙观就一顿猛打，耗费了一定的精力，方才在正东又遇上了上三门总门长夏侯仁和马凤姑两个人打他，又消耗了不少精力啊。如今碰上白衣子，血气方刚，养得挺足，他这还不行，因此相比之下他又吃了亏了，不但不能取胜，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小剑魔逼得是噔噔噔噔噔不住的倒退呀。这四绝僧手拉五色勾魂幡想过来帮忙，结果被上云凤给拦住了。上云凤手使一把利刃，名叫太阿剑，他这把宝剑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砍人跟炫大萝卜似的。这四绝僧哪里是上老剑客的对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宝剑光芒闪出，啊，把极绝和尚这劈为两半。夏遂良就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呀，太惨了，圣僧，你为了给我帮忙，不远千里来到三仙岛，没想到归根结底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要有三寸气在，必给你报这一箭之仇。他还没等想完呢，啊，又一箭，当眼一看，

生吉光也失手两分。咱这么说吧，按钟表讲没超过十分钟，这四绝僧死了两对，整个都报销了。这尚云凤也豁出去了，把白衣服都染红了，剑斩四凶僧招，拉宝剑跳上来，帮助小剑魔双战夏随良。本来夏随良就招架不住啊，哪架得住俩人打呀？一个没留神，叫小剑魔的佛光剑在他肩头上划了个口子，顿时这血就淌下来了。夏随良一看不好啊，再打下去我命休矣，虚晃一招身，抹头便跑。小剑魔本来想追，被尚云凤把他拦住了。且慢，师弟啊，追不得。为什么？你想啊，我们奉徐良所差在南边守护，这个缺口无论如何不能闪开。夏随良跑也跑不了，四面八方都有咱的人，早都埋伏好了，咱们这一追岂不打乱了阵脚啊？等收网的时候咱们再追也不为迟晚。嗯，有理。因此小剑魔收兵撤退，仍然手把着正南方。单说夏随良忍痛扶伤，冒烟吐火而走，在乱军之中又遇上了三仙观那几个老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和他的师弟李道安，后边还跟着十几个老道。再往后看，三十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也陆续跑来了。他们在难中相遇，眼泪都掉下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夏随良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了。唯一的办法是闯重围逃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各位随我来。”他们又奔北边下去了。这北边又有山，又有水，还有树林。还没等到水边呢，就见伏兵四起，锣声震天呐！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别让夏随良跑喽！捉拿金灯剑客！嘡啷啷啷啷啷啷！啊！把金灯大剑吓得魂不附体，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十几步。闪目往对面观看，心里就凉了多一半儿。借着灯光看得真切，在对面站着个胖大的和尚，那肚子都出了汗了。在这和尚的啪，一刀把李道安劈为两半。万年古佛气得一拨了脑袋，你看，没说要活的吗？师父，我一下没注意，使劲过猛了，行了，抓这个活的吧。他又奔萧道成，萧道成吓得魂不附体呀，一个没注意，宝剑正好碰刀上。他的宝剑是普通的钢铁。王元的是宝刀切金断玉，苍啷一声把剑削为两半。萧德成见势不好，扭头就跑。他哪有王元快，那王元脚尖一扁地，抻抻抻，三晃两纵就到了他背后。

兵书原臂砰一把把萧道成的腰带子给抓住，你滚，往怀里一拽，萧道成也不是省油灯，顺这个劲儿冷不丁一转身，赵王元就是一掌。王元一缩脖子往下一躬身，把这一掌躲开，心说他妈这小子还不老实啊，抓住他手腕子用胳膊肘往下一垫，我叫你打，嘎巴把左臂掰折。萧德成再想反抗也不行了，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卧佛昆仑僧一看可急了，拉大铲往上纵，打算跟王元决一雌雄。万年古佛过来了，用大肚子一挡，等等，别对付一个人，老僧还闲着呢，来来来，昆仑僧，你跟我咱比量比量。弥陀佛，哪儿走，轮铲便砸，昆仑僧怎么能是万年古佛的对手呢？俩人差的太悬殊了，几十个照面之后，大铲被万年古佛给揪住了，给我，我不给，给我吧你就。万年古佛稍微一使劲把大铲给夺过去了，昆仑僧火往上撞，晃双掌猛击万年古佛的肚子，心说把你这肚子打冒泡，结果吃了亏了，他这肚子溜圆，瞅着肉乎乎的，但是不惜碰，那碰上就倒霉。昆仑僧这一拳正好揍肚子里边去，再想拽出来可就困难了。万年古佛哈哈大笑，昆仑僧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

0: 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1: 因为东东的关系，钱叔叔来了之后主要是我接待的。说真的，我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事情才过去半个多月，他一定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我知道他来是另有目的的，他想来认识杜公子，让他在黑道上寻人替东东报仇。我是无意中听到钱叔叔和杜公子的对话的，上菜了，我没看见钱叔叔，便四处找他。二哥说他应该在北厢房里，我便去那里找，正好听到。钱叔叔说，我儿子才21岁，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就因为一句骂人的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丧气又麻木，冷冰冰的。这样的话满大街的人都在说，都没有事儿，可我儿子却因此丢掉了性命。我看见他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像是等我去拉他起来。我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大声地喊他，东东，你怎么了？起来跟我回家吧。他一动不动，连流出来的血都凝固了，结冰了。他死了，我儿子死了，我无法接受，希望杜公子帮帮我。杜公子说，我怎么帮你？这是任何一个父亲都无法接受的呀。是，这我知道，哪个父亲都接受不了。可是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要给儿子报仇。不等杜公子发话，钱叔叔又说，我要杀了他。那你怎么来找我？我没有人可以找，我一直在金融界混，身边没有这种人。杜公子明显是生气了，他说，难道我是这种人吗？你听谁说的呀？杀人放火的事儿我从来不干的。啊，我知道。既然知道，你怎么还来找我？只有你才能找得到这样的人啊，帮帮我吧。我给钱，要多少钱我都给。钱？你认为谁会去为钱卖命啊？现在谁敢去找鬼佬的麻烦？躲都来不及。哎呀，老兄啊，我很同情你，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为钱去杀一个日本人的。现在，除非你自己。谈话到此结束，钱叔叔很扫兴，最后连饭都没吃就匆匆走了。这事儿本来跟我家毫无关系，八竿子打不着，可是谁想得到后来像变戏法似的，七变八变，变成了给我家招来灭门大难的祸水。要不是罗叔叔曲里拐弯的把我赶出家门，我也是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有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

0: 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儿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他真的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是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着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可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还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就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呀，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是要给你们去办出国通行证啊、签证，那有一大堆事儿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是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儿。”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唉，我真的感到很累，像死了一次那样的累。我可以想象，如果待在这个家里的话，我的伤口将会不断地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被我撕了。最后，我只留下了一句话：“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就当我死了吧。”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达到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里。这里离上海市区

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采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了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痛苦。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来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的时候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为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益笼罩的农家当中呢？我待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于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通知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地哭了。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

0: 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儿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他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事儿吗？我摇头。他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呀。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我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说，都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他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呀。我说，那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是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他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仅有的一点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有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你去哪儿？”“南京。”“票呢？ 拿出来我看看。”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是我像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1: 我当然认识，但我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说：“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说：“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可得说呀，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呀。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0: 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曹帮主冯巴金的儿子呀。他怎么了？上面不写着吗？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天网恢恢，插翅难逃。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 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 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椿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意志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下面的事儿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个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边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儿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跟踪几天后，二哥已经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摸得很清楚。他年纪50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湖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20来岁，住在大世界公园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是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苏州姑娘的楼下。附近只有他一辆车，于是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

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地送他去见了阎王爷。疯狂的二哥呀，你太大意了，你也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而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绝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究京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进行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了钱叔叔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行刑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但是为了保护二哥，他倒是没开口。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的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之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抓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唯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当时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的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

0: 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影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